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家庄的众百姓们听着，那梁山贼兵被咱们困在了盘头路，庄主有令，15岁以上60岁以下不分男女老幼，都拿着绳子跟我捉。

0: 一层呢。
1: 老伯，休要害怕，俺乃梁山好汉石秀。今晚打扰，日后定当厚报。老伯，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城市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

0: 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恭喜嘟嘟，贺喜嘟嘟，喜从何来呀？
5: 是啊，
4: 喜从何来呀？
5: 大草草中了嘟嘟这刀之计，砸了财门当运，岂不是一喜呀？
4: 哎呀呀，他都是，他都惦记到了。先生，我观曹营水军，十分严阵有法，古诗词记，何足先生挂齿？
5: 都督的大才，
4: 岂敢？今曹兵势众，非单弦可破，与四个一计，不知可否？请先生眉目一解之。
5: 你我不必明言，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同。
4: 好好好，于此先生请低度度倾听。
5: 大夫请看。
4: 我
5: 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活生的。
4: 未必吧，
5: 大家来看呐。
4: 火
5: 是
4: 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水面交锋，可知军旗当令？
5: 水面交锋，弓箭当令。
4: 弓箭当令，这弓箭当令。
5: 哎，这弓箭是要紧的呀。
4: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箭。敢犯先生奸造是万之狼牙，以为应敌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5: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亲谢日期。
4: 哦，谢哪期？
5: 哎呀，要造是万之狼牙先呐，少不得也要一点。
4: 先生，半月可成？
5: 半月多了，
4: 半月多了，实力可完备否？
5: 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4: 哦，还多，七日再无少些
5: 啊，都督，
4: 七日特少了啊，
5: 还多。
4: 咦，还多不多了啊？
5: 日子请先生自先过日期吧。
4: 是啊，请先生自先日期吧。
5: 是，三天主义
4: 啊！三天，从你早不起吧？
5: 是啊，三日无信，你按军令实行。
4: 嘿，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5: 啊！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啊！我远离军装
4: 啊！现在军装你不得，
5: 哇哦！
4: 哎，完了！
5: 壮胆子！
4: 哎，我看你是怎成得了啊？
5: 好吃了！

0: 奈何辕门投降。二位将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人归降来去，自作呀自作。
2: 二位将军实讨一交，不顾到自费之所欠，端为
1: 不义。
2: 你应曹操，不杀我二人兄长，
1: 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法无仇。
2: 既然投明，可乘据解也。
1: 都督夸奖，
2: 我赶紧把兵打。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重怀。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成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都帐下借兵与兄报仇，好诈。只有司隶之等多虑，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好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去去去。
1: 哦，有了，待我去大官驿问过孔明先生，点这份药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药问之。
2: 两个人啊，只有我

0: 我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单片倒提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还有此事吗？
1: 啊，
0: 哎呀，

0: 他忘了。
1: 哎，对对对对，他都忘了。
0: 哎，给我算算日期吧，算算日期吧。哎，来来来来来，昨日
1: 一天，
0: 今日
1: 两天，
0: 明日
1: 三天，
0: 拿来。
1: 什么？

0: 我倒有个旨意在此。
1: 有何旨意？
0: 你倒不如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1: 我奉旨之命，各将同心不曹，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0: 哦，走不得，
1: 走不得。
0: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去去去去去去去。哎，
1: 先
0: 生，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1: 乐为上司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颗，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0: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到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1: 大夫啊！

0: 干嘛要请我来了？你自当起火，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以挖。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1: 哎，
0: 不用借，早已备下了。
1: 好、哦，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棺木、哦，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哎，你怎么行叫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再讲来我听。
1: 听了。喏、怀城二十字、
0: 有
1: 苏少清丹、天发掌满、
0: 有
1: 锣鼓传粉、
0: 有
1: 飞船上三十名水军被行一惊喜。
0: 啊，先生，这被行所审呐，
1: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0: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是饮酒的还是去喽啊？
1: 你去办呐，
0: 办呐，
1: 办呐，
0: 哎，办呐！

好吃好吃。

0: 这先生，江国乃是桃园地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了不说，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
0: 啊！
1: 你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0: 满江大雾，关不见将军，船往何处而发？往曹营而发。
1: 慢来。啊，先生，曹营地面如何去的呀？啊，
2: 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3: 慢来。啊，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1: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3: 下不去了。
1: 哎呀，这。
3: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1: 啊！还要吃酒？
3: 吃酒有趣呀。
1: 这可凉啊！
3: 怎么样啊？
1: 我鲁肃可待你不错啊。
3: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1: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要拿一锅垫背的呀？
3: 哎呀，何止此言，
1: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就是二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哎呀，

0: 我俩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这个好朋友来。
1: 吃掉，
0: 吃掉，好好吃掉，
1: 吃掉我。
2: 无奈不得去还还的银条，我何日大了路在浪里见有我。
0: 来到曹营，
2: 吩咐擂鼓大师。
0: 哎呦，擂鼓大师，哎，擂鼓。

0: 沿江守御，铁魔妄动，乱箭齐发，
1: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只说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之意，速速命人家主追赶。
2: 不成功吗？
0: 怎么？
2: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2: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方起桥，
2: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2: 明日再来造。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2: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2: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您讲了。
0: 哎，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把他一臂出去，破头凋零，换成十万牛驴。
0: 大夫，十万牛驴可以交得灵了吧？
1: 十万牛驴，可以交得灵了啊，先生。交灵有我，
0: 交灵有你。好好好。大夫，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周中吃酒的事情，就是这样。
1: 这听巧了，听巧了。来来来来。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

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京剧折子戏专场。一折一戏，皆是人生百态，一腔一调，尽显国粹风流。京剧折子戏专场邀您共赏梨园雅韵，感受传统之美。小十一与您细听曲韵悠长，慢品戏韵之美。

0: 温着点儿啊！
1: 爹，这路不好走啊！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在思念于你，不想你就回来了。
1: 我是特地回来探望与你。

0: 在军中也不曾接过你的来信，我不来埋怨于你，你反倒埋怨于我，真真切有此理。
1: 是啊，我也不曾寄信于他，倒是把他错怪了。他乃饱受风霜之人，不可难为于他，待我上前安慰他几句，再

好有话，明日就不好

0: 这一下我倒明白了。
1: 你明白何来？
0: 明白

好日新，我也曾国父周显把节节斩，一世而在渺无音，想姐姐朝朝暮暮晚餐费群，终于你苦干了咽喉痛碎。

0: 停了。
1: 哦，停了，停了。
0: 今有八府巡案陈奎、陈大人路过沧州，在十里长亭下马，命你速去迎接，不得有。
1: 哦，是是是。
2: 陈奎他来了么？
3: 姐姐，
2: 不必多言，速唤班头来见。
1: 哦，是是是，班头快来。
4: 哎，来了来了。哎，嘿嘿，参见老爷。
1: 见过关公
4: 啊？
1: 见过关公
4: 啊？哎，是，哎，
5: 参见关公。
2: 二位请起。
5: 谢关公。
2: 有劳二位去至十里长亭，见了那陈奎、陈大人，就是武定州富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再次受审，叫他速来见我，不得有误。
4: 啊！
2: 快去！
4: 这
2: 快去！
4: 哎呀，走走走！
3: 哎呀，姐

0: 小弟陈奎拜见恩天。
1: 下跪，你是陈奎兄弟吗？
0: 正是小弟。
1: 我来问你，你是当年的陈奎，还是如今的陈奎？
0: 啊，恩姐，你这算何意呀？
1: 你若是当年的陈奎，为今我还受得起你这一拜；你若

0: 见我就受不起你这一拜礼。
1: 小弟乃是当年的陈奎，
0: 既然如此，先

0: 啊，恩姐，小弟得中之后，蒙圣恩钦点一位河南巡案，我也曾差人前去下师，不想今日再次相会了。啊，恩姐，来在这沧州衙门做什么来了？
1: 为姐到此与这州官打起官司来了。
0: 啊，打的什么官司？
1: 贤弟

0: 在不发明啊。恩姐，这一犯官口称姐姐，是何缘故？
1: 贤弟

海黎民，将他制度留下，发配边外当堂。

做金婆灌老裘，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打不休来骂不休，专与凡人作对头，作对头。

山的烧柴炭，靠河的吃鱼虾，金婆无钱使，专把犯人吓。我山阳县进婆子的便是，只因我这监里来了一名女犯，名叫窦娥，在我这日子也不少了，这灯油草铺前我是蹦子儿都没见着啊。今儿个把他叫出来，跟他要俩钱儿花花。我就是这个主意。窦娥，窦娥，你给我走出来吧。

0: 上都有理。
1: 你有理，我没理。
0: 妈妈，还我吃奶何时啊？
1: 我说窦娥呀，自打你到了我这监里头，这日子也不少了。你瞧，这灯油草铺前，你是蹦子都没画过呀。今儿个把你叫出来，咱们商量商量。你要是有银子有钱，拿出来让妈妈我使用使用。哎，你吃点什么也方便不是吗？
0: 哎呀，妈妈。想我到我早此不把冤枉，家中有贫，哪有银钱与妈妈使用？妈妈，你行过方便吧？
1: 得了吧你，来一个方便。来两个方便，要是都方便了，我吃谁呀？你不是没银子吗？好办，过来，妈妈跟你有话说。哎，过来呀！啊，
0: 妈妈，
1: 过来啊！哎，过来，过来，
0: 妈妈，
1: 跟你有话说。
0: 妈妈，
1: 你闭嘴吧。

0: 别哭了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我说窦娥呀，别听妈妈我说的这么厉害，其实啊，妈妈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说什么？你有不白的冤枉？你瞧，今儿个妈妈我也没什么事儿，来来来，我呀给你搬个座，有什么冤枉都跟妈妈我说说，叫妈妈我也明白明白。
1: 是妈妈与

我说窦娥呀，那张驴儿怎么会把你们给害了？这是怎么当回事儿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走啊，
3: 听明白了，你呀盼着清官到了就好了啊。来来来，你呀先在这儿歇会儿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坐着歇会儿啊，坐着歇会儿，妈妈我到街门瞧瞧去。

0: 来此一试剑门，请大娘开门来。
1: 谁呀？是做奸的吗？
0: 不是的，我是逗我的婆母前来看望儿媳来了。
1: 哦，乔豆娥呀，好，拿来吧。
0: 要什么？
1: 银子呀。
0: 哎呀，大娘啊，虽然我一家造次不报冤枉，哪有银钱与大娘使用，望求大娘你行过方便吧。
1: 哎，一个方便俩方便，你让妈妈我喝西北风啊，没银子回去吧。啊，
0: 日子我就与你跪下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您瞧啊，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哎，这么办，让你们见见得了。
0: 多谢了。
1: 来来来，哎，进来进来。哎，可是这么着，你可别嚷啊。哦，豆娥，你婆婆瞧你来了。
2: 婆婆来了
1: 啊。
2: 婆婆在哪里？
1: 在那边呢。
2: 婆婆在哪里？

0: 媳妇，为婆与你带来些水饭，你要用些呀。
1: 媳妇咽喉起筋，吞吃不下，
0: 少用些吧。
2: 别忙，我瞧瞧。

0: 啊，大娘，看我媳妇咽喉气紧，吞去不下，烦劳大娘你去把冷水饮用。
1: 嗨，这冷水多不好啊，我到后头给你烧点开水来啊。哎，你等着，你等着。
0: 啊，媳妇

上课就要讲你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然还是孤寂，理当侍奉万岁。我来问你，万岁明日都在哪乡路？
1: 正是杨娘娘生的天姿国色，万岁与杨娘娘周周欢夜，近日又做了一曲，名叫《德宝子》，教大家演唱呐。
0: 何为德宝子？热闹倒也有趣，你们只管

0: 句。是才听用心念怒之言，万岁真骨心我了母。娘娘，这可怎么办啊？我有意借楼栋为名作赋一篇，臣的万岁或能万回神意，皆为可知。
1: 好极了，娘娘，像您平日熟读诗书，博览圣经，您要是自己作赋一篇，把您的心事全写上，万岁爷一看，准能驾临这上阳东宫。娘娘，您就快点写吧。
0: 御赐英红，
1: 娘娘。
0: 有我赐。

0: 莲红姐，梅娘娘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哟，我们哪知道啊，您还是自己问问吧。
0: 哎，
1: 新娘，娘娘正在写赋呢。
0: 哦，是。

0: 见驾，娘娘千岁。
1: 高律师，
0: 奴婢在。
1: 好难亲的尊驾。哎呀，
0: 奴婢伺候来迟，死罪呀，死罪。
1: 平事。
0: 哎，谢娘娘。
1: 高律师，
0: 奴婢在。
1: 只有楼东府一片，命你臣的万岁，不得久误。
0: 奴婢斗胆敢问娘娘，不知这楼东府中所奏何事呢？
1: 怎么，还要献你于高公公？你听我。
0: 不，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是这么回事情。只因近日万岁爷与杨娘娘是寸步不离，奴婢恐怕这楼东府中万一有避讳杨娘娘之处，奴婢也好小心一二，免得与娘娘您不累呀。
1: 大胆高力士竟敢抗旨不遵，赤焰无状，老东府在此，宋也在你，这不宋也在你。
0: 想着楼东府中必是

将心中一些个怨恨之情，我若面呈万岁，倘被杨娘娘看见，哪还了得？哎呀，这！哦，有了！我不免把这楼东赋暗暗的放在万岁爷的龙书案上，就是被杨娘娘看见，我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正是。我要看风使舵，必须左右逢。

娘娘心中烦闷抑郁，却望梅林散步一回，你随我前去。

小姐，这雨越下越

0: 哟，哭起来没完了。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
1: 做什么？
0: 我说你们家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大喜的日子哭个哪门子呀？这要是换了我呀，早乐得连嘴都并不上了。
1: 呀呸！哎呦，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哎，她爱哭，这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横什么呀？指不定过了门有炕席没有呢。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小姐，她又哭了。

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等雨过天晴，各走各的道，您管他哭不哭呢？

0: 老头儿，过来。
1: 做什么？
0: 叫你们别哭，偏哭，哭出泪儿来了。那么小姐问了，这轿子里头坐的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哭？
1: 你们比你们的鱼，我们比我们的鱼，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0: 哟，我的那套他怎么全学会了？小姐，他不告诉我。

0: 啊，老人家，我这厢有礼了，
1: 万礼。老哥哥何事啊？
0: 他们俩人倒是挺说得来的。
1: 小老儿赵鲁涵，
0: 教中是你何人？
1: 乃是我的女儿。
0: 因何啼哭啊？
1: 今日吃家贫富相遇，重金上亲，故而啼哭啊。
0: 有劳了。啊，小姐，花家姓赵，小钟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寒，无有妆奁，故而啼哭啊。
2: 闹了半天是为了穷啊，甭说是我们小姐的那份嫁妆了，就是我们小姐的那个锁麟囊，就够他们吃一

说小姐，这个锁麟囊是老夫人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抱外孙子呢。

0: 差是给定了。您瞧我们小姐多善良啊，知道他们穷。
1: 老头儿，过来吧。
2: 你又做什么？
0: 这回呀、啊，算是你们哭出理儿来了。我们小姐把这个锁麟囊送给你们了。

0: 地里头装的都是钻石珠宝、翡翠玛瑙、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嗯、拿去吧。
1: 我们不要啊。
0: 哟，这年头给钱都不要，一定是脑袋进水了。薛大爷，您给他送去吧。哦、哎呀。
2: 啊，老人家，请过来。
1: 老姑姑，
2: 我家小姐见你的女儿哭得可怜，故而又锁琳琅相赠，里面珠宝甚多。老人家，收下吧。哎呀，
1: 拾不到，
2: 收下吧。
1: 哎呀，天哪！相国赵鲁涵为了女儿妆奁之事，四次接待，分文未曾接到。今日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莫不是活菩萨现身了吗？
0: 这老头还挺迷信啊。
1: 儿啊，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我儿要好好收起。
3: 啊，弟弟，请问恩人遵命赏谢，日后也好打包。
1: 啊，老哥哥，请问你家小姐遵命赏心，日后也好打包啊。
0: 我小姐姓薛。
4: 没事
0: 呀，
4: 飘母烦心，非为报应。
0: 是啦，您听听，您听听，我们小姐做好事啊，从不留名，简直的就是一位慈善大使哦。哎呦，雨过天晴了，薛大爷，咱们该启程了，来来来，
2: 枪打起来，枪打起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我陪您来看一鸣惊人，泸州剧之音，百戏尽风流。本期一鸣惊人戏动泸州，多剧种轮番登台，河南曲剧的质朴生动，湖南花鼓戏的俏皮欢快，都在这方舞台各展风采，南北声腔交汇，传统魅力绽放，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一鸣惊人等着您。
1: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领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铁锁寒光映丹心，赤水奔流写奇篇。九十载春秋，征途如铁，25000里，信仰如磐。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戏为舟，以身为桨，回望来路，初心永在，走好心路，使命在肩。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

0: 去入晚，去向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去？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歌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乐医药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公司翻译今天请假了，本来以为自己这二把刀行，来了这才知道只能听说不了。你是难得的人才，
1: 在国外就学了这点本事。你今天这身很不一样啊。
0: 是吗？
1: 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
0: 小事儿。
1: 成交。我先走了。
0: 好。
1: 别送了。啊。
0: 那路上慢点。
2: 哎。老板去哪儿？
1: 龙湖赛事。拜拜。
0: 回见。

0: 我跳下去了。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我跳下去啊！我，
0: 你要给我拉到。
1: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2: 哎，好的。
1: 千万跟住了啊！
0: 报告，我车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停车！哎呀，后退！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2: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误会，你误会！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耿云，你不知不觉，
3: 坐不住，侮辱！
2: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
2: 听到没有？
3: 听到没有？
2: 记住没有？
4: 没有翻译，就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
0: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个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好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久没。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2: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3: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多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嗯，这也不上人，他们把人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了，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2: 嗯，
3: 美女你好，
4: 哎，你
3: 随便选随便看啊。
4: 好的，好的，
3: 这边都是最新款。
4: 行，我看看。
3: 好。

0: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1: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件在这边。
0: 好，
1: 哎，站好你啊。
2: 嗯，对呀，怎么吃啊？
1: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0: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1: 哎，有有有，
0: 稍等啊，我再试个大一号。
1: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0: 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0: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1: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0: 好看吗？
1: 适合你，特衬你。嘿，
0: 就得要这大一号。
1: 好看好看，
0: 是吧？刚好。
2: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1: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0: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1: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0: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得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您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也不是第一次了，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王婷，你要停车！
0: 说话你听到没？
2: 停车！
1: 小哥，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蒋欢，蒋欢，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蒋欢。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
2: 那章不都盖了？
1: 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我搬了，不让你去哪
1: 儿。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刚才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啊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能住？
0: 祖传那病，
2: 瘦的呀
0: 跟鬼似的，真可怜。
2: 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急了，得快点，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3: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3: 哎，嘉欢，
1: 干嘛呀？
3: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听乱了，行不行？

0: 吃过了，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1: 哟，什么愿望啊？
0: 我会带个人回来。
1: 哟，
2: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
0: 谈上了，
2: 一见钟情。
3: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0: 是。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2: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得。
2: 哎，妈。哎，出租车。
4: 走去接你。
2: 啊。
5: 哎，方涛他大哥。
6: 你是？
5: 我，红宇。
6: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5: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6: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5: 怎么了？
6: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5: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5: 跑长途呗。
0: 我的天哪！
5: 对
0: 呀。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的，
5: 嗯，
0: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5: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0: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7: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呢？嗯。

0: 嗯，店里没人。
1: 哦，小曼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雨带过来。
1: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做特务呢？
2: 想不想吃点啥？
3: 不吃了，心里堵。
1: 怎么了？
3: 算了，不说了。
1: 说呀。
3: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2: 啊。
3: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3: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1: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3: 哎，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
1: 别问。这离婚，又不是闷儿戏呀！
3: 哎呦妈，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学姐，
4: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3: 冷静。
5: 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3: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4: 嗯，
3: 妈这是怎么了？
4: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3: 是吗？
5: 大姐，大姐夫，
6: 哎，
5: 洋洋，嗯，吃的，三姨买的，
3: 叫人啊，洋洋，
7: 三姨好，
5: 哎，
6: 啊，欧阳呢？
3: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6: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3: 嗯，够吗？
6: 够了。
3: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8: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3: 哎呀，
5: 哎妈，程程来啦。
9: 大姐，
7: 三姨好。
5: 哎，走，程程，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9: 妈呢？
3: 那我喂吧。
5: 妈，别过节好呀。
3: 方头呢？
5: 嗯，出差去了。
3: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5: 哎，这说
3: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5: 行，哪儿那么大？
3: 你给我站住！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
0: 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
1: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0: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了。
1: 老四怎么了？
0: 不提了，不提他了。
1: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0: 哦，
1: 怎么你不想见啊？
0: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1: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是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2: 来了，
3: 你们好。
2: 哎，

0: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这位是阿奶，
1: 阿奶好，
0: 这是我妈，
2: 阿姨好，
0: 你们是吧？嗯，这是我爸，
2: 叔叔好，
0: 哎，这是六姨，
2: 来了，
0: 六姨，哎，这是四姨，
3: 四姨好，
0: 那也是三姨，那是二姨，
4: 阿姨你好，
2: 你好，
0: 哎，这是三姨父，
2: 三姨父你好，
0: 这女朋友漂亮，
2: 哎，
0: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
2: 好，
0: 这我们都同辈的啊，
2: 真好，哎，
0: 武姨呢？
2: 武姨下海了，等我们打拼呢，
0: 啊，
2: 真有本事
0: 啊，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 对，
1: 那我坐这儿，
2: 跟阿泰坐这儿。
3: 好，
1: 谢谢阿姨。
2: 你在这儿，在这儿。
0: 来，来了，我这个。
4: 哎呦，李欣啊，你看多好看呢、嗯！
0: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哦。没事儿，
4: 酒量真好。
5: 大姐，你这儿媳妇行了。
0: 好。
6: 那以后家里就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7: 这俩喝得过呀？
0: 谢谢阿泰。
4: 你去。
8: 喂，
9: 三姐。
8: 啊，老五。
9: 瑶瑶呢？
8: 在旁边呢。
9: 哎，你让他接电话。
8: 洋洋，
9: 洋洋，是妈妈。
8: 哎，你这孩子，这
5: 没事没事，
8: 那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5: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
8: 乖啊、
5: 哦，喂，哎，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
8: 这样
5: 说。
8: 妈妈

0: 小玲，小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
2: 大哥，
1: 哎，月饼，交不15吗？咱们也得尝尝呀。
0: 我都给忘了。
1: 哎，喂，二涛哥，这趟我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0: 呀，苦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1: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2天假。
0: 怎么了？
3: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
1: 喝。不不不，不行不行，
0: 拿
1: 着，真不行。
0: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拿着，这。谢鹏，
0: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鹏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1: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0: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0: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紫疙瘩呢。
1: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2: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
1: 嗨，
0: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0: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1: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1: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儿都没有。
0: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1: 我给你包花生吧，多吃点。
0: 你给我下碗面呗。
1: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0: 哎，饿。
1: 哎呀，等着吧。
3: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4: 嗯。
3: 月饼，哎呀，哈
4: 哈！妈，嗯，我跟您说个事情。
3: 嗯，
4: 我看上了个人。
3: 谁呀？
4: 你也认识？
3: 那我还认识
4: 啊。
3: 谁呀？
5: 哟，出门了。
6: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0: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7: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7: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佳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0: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7: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0: 你什么态度啊？
7: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0: 嗯，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1: 我忘了，好像属于怀师复校。
2: 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4: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5: 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6: 别废话，帮我拿来。
7: 请看《六姊妹》第28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1: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1: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2: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
1: 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2: 他胡扯。
1: 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
2: 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2: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1: 知道。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0: 你知道？
3: 嗯。
0: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
1: 说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再来点。
5: 大姐，够了。
4: 别客气。
5: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4: 哎呀，
5: 大姐，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哎呀，你三哥就大姐，哎，大哥，你等一下啊。
4: 好。
5: 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我哥，定金都给了，
5: 这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4: 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
5: 走，我们去拉货。
7: 杨玲，
5: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
5: 啊，
4: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
4: 啊，
7: 把车热了去。
5: 啊，好。
4: 走。
7: 什么货呀？
4: 拉的衣服。
7: 啊。
4: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4: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个不少啊。
8: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0: 明白了。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1: 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你怎么了，堂哥？啊，你没事吧，堂哥？
1: 行，
0: 抱歉，抱歉，救命啊，救命啊！堂哥，堂哥，我送你去医院。
2: 来人呐，救命啊！
3: 喂，你好，什么？
1: 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
3: 谢谢你们。
1: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3: 辛苦了。
1: 好。
4: 嫂子走了。

0: 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我一定会把车胎拉下来。

0: 喝汤啊，快，嗯，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来，
0: 妈，你也吃一块啊。程芳啊，嗯，你跟厅长们，佳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嗯，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哎呦，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嗯，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3: 妈，嗯，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嗯，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4: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4: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啊，
0: 欢迎啊。
4: 妈
0: 啊，
4: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4: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5: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吧，啊，早点休息。哎，
4: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5: 秋玲，你别走。
4: 哎，丽莎，你放哪？
5: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
2: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1: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2: 哎，
3: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

0: 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玲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2: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生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1: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嗯，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
0: 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2: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
1: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老方，够意思。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0: 哎，李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1: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没有？

0: 行，我不说了。冰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2: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佳欢，
2: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1: 哎，我没事啊。哎呀。
2: 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2: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2: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进来。
2: 人品
3: 是来各方面的家伙，
2: 想听听我
3: 说你呀。好，哎，老范。
2: 对。哎，
3: 来啦。
2: 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不了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2: 你好。
4: 哎，那个您，请坐。
2: 坐哪儿？啊，
4: 那我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2: 好，
3: 交给你了。嘿，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何嘉欢，
3: 好好聊。这。
4: 你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

0: 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0: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2: 嗯，
0: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2: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0: 哦，那果汁儿
1: 啊，
0: 那两杯果汁。
2: 行，好的，您稍等。
0: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0: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3: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4: 他回来干嘛？
3: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4: 哎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3: 再说吧，
4: 客观说啊。王涛对你可真不错。
5: 四哥，
6: 夫人都办好了？
5: 办好了。哎，四姐呢？
6: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5: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6: 算了，走了。
5: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0: 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是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1: 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去啊。
4: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打了个梦对我就这样。
5: 是是，
4: 我满意他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4: 妈，侯宇送她走。
5: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哎，
4: 我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6: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4: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0: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
0: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时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0: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5: 奶没有账户，
1: 我给奶开一个。
5: 哦，
4: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6: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7: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6: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7: 不至于吧？
6: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7: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6: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7: 哎，说不清。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6: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7: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6: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7: 我可不要，
6: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

0: 天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1: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0: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2: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3: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1: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2: 这道理我明白。
1: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2: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1: 那得看情况。
2: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1: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2: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
4: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3: 怎么了？
4: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3: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啊，你那个手洗啊。
3: 哎，知道。
4: 你还怕麻烦？
3: 对。
4: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1: 哟，
3: 忘记放碱面了。
4: 看你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3: 关了，关了，可以关。
4: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3: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4: 吃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3: 你妈还是我妈？
5: 我妈。
3: 我可不去。
5: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3: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5: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再者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3: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3: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3: 哼，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6: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4: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6: 好看吗？
4: 你给宏宇看看
6: 啊。
4: 宏宇
5: 啊，
4: 看吧，
5: 好看
4: 是吧？
6: 真好看吗？
5: 嗯，
6: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7: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3: 真的吗？
7: 真的。
3: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6: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3: 看着是快，真戴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5: 那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3: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儿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5: 那上站前呗。
8: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3: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啊、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5: 那上哪个呀？
3: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6: 哎呀，我妈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8: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5: 我妈能同意吗？
8: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5: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8: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5: 不

0: 那必须是怀师傅小曼。
1: 严无语，
0: 嗯，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0: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0: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2: 妈，
3: 哎呦，老六来了
2: 啊！
3: 哎，进来进来，
2: 大姐呢？
3: 在这儿。
2: 啊，
3: 嘿
2: 嘿，大姐，
3: 哎，
2: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2: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2: 大姐坐这儿吧。
4: 这事儿，
2: 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4: 行，符合政策吗？
2: 应该符合。
4: 嗯，
2: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4: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2: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4: 红宇怎么说呀？
2: 红宇也是那意思。
4: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2: 是，但是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4: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2: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4: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5: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2: 啊，
5: 嗯，
2: 是。
5: 哎，这个，
2: 谢谢妈。
5: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您来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嗯，
0: 好事说。
1: 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
1: 真的是好事，小年要结婚了。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放心。 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1: 老唐可放话了啊，非你不娶。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3: 房子有，
1: 粮食一厅，
4: 那怎么也得30一厅才住得开吧？
5: 老误会来了，
6: 进来吧，进来吧。
7: 这有男朋友小黄，
8: 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3: 请看《六姊妹》第29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安心自在，闲永福康。白天轻松，夜里踏实。舒适贴身吸收好，温柔陪伴日常每一天。永福康成人纸尿裤。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

0: 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戏曲之音，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文物馆一所的讲解员石晶晶。那么羊皮扇骨它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这次比较有幸能够一起参加来到合肥。

0: 谢，谢谢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1: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革命洪都志丹将军故里的非遗扇骨队。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羊皮扇骨呢，它其实呢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延安五骨之一。那除了羊皮扇骨呢，我们志丹县呢也有很多好看的。

0: 好玩的，比如说我们风光旖旎的洛河峡谷，还有我们被誉为亚洲第一雕岩谷景观的这个猫象峡谷。所以呢，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来我的家乡做客旅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给大家呢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啊、我们延安的苹果。
1: 看起来就非常的鲜脆多汁哈，那咱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志丹也是人杰地灵啊。
0: 对，
1: 不管我们的扇骨好看，苹果好不好吃呢？哎呀，都竖起大拇指了。
0: 所以我们志丹县它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是我们延安苹果的一个核心的主产区。
1: 确实啊，我们陕北这个地方的地段昼夜温差也非常适合产苹果。
0: 对 对, 对。
1: 当然了，也产出了我们黄土地上的活化石，我们的扇骨。反正我个人啊，看到了刚才大家表演之后啊，我整个人都被调动了，觉得非常的兴奋，也很想体验一段。
0: 那老师，我们可以邀请现场邀请我们的知音观察团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的舞蹈演员简单的学习几个动作，体验一下好吗？
1: 好，欢迎两位老师。
2: 我们歇左脚，歇上左脚，以十字，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吧？
1: 感觉这四步对于两位老师来说，驾轻就熟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再教一下打鼓，先是走，一下，二上，三下，四上，
1: 啊，对，下上下上，
2: 对对对，是的。来，就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脚手五，我们就跟了啊，老师来，
1: 上难度了，
2: 两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哇，厉害，掌声鼓励一下。张老师感受怎么样？
3: 我感受就是燕燕老师和你在我身边，我打起鼓来你俩都危险。
1: 燕燕老师你觉得呢？
4: 因为戏曲其实本来啊，我们的原型，我们的源流上也有民间的很多歌舞，所以我觉得虽然跟我们城市动作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好学的。
1: 感谢两位老师也带领着大家一起体验了一下我们的扇骨，谢谢谢谢，台下落座有请。刚才呢，我们的表演非常的震撼，那现场的人数呢非常的多，而且也很热闹。要不我们先问问四位知音推荐人，觉得刚才的这个扇骨表演如何呢？
5: 哎呀，非常震撼，真是这样，收正创新的民间演歌啊，它有真是个真好，激励了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新时代新演歌新文化，我觉得非常满意啊。我觉得对你们的表演，对你们的这个演歌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呢，确实有信心。好，表示祝贺。
1: 好，谢谢金老师。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会投出他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恭喜，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
6: 很快，很高兴，我们得了四张票，我们很满意。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再分剧院的演员张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天仙配》的选段《满宫》。

0: 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2: 是啊，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明日我们就要满。

0: 鸡叫了，
1: 天亮了，
2: 我们
0: 忙工了。

0: 欢迎欢迎，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赛芬剧院的一名演员，我叫张敏。
0: 欢迎张敏。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呢？
2: 非常清新亮丽啊，而且朗朗上口，也是我们黄梅戏的代表作，严凤英老师的家喻户晓的这部作品。我觉得从朗朗上口来说的话，普及的这种宽广度吧，这个剧种是有它的特色的，所以今天你整体表现我还觉得是非常能够达

0: 动我的，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0: 祝贺，
2: 恭喜张敏。
3: 我倒有一个想法啊，因为现在的地方剧种啊，有很多的剧目都重复性非常大，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那我们说戏曲都是相互来学习嘛，那你要怎么样学仙气儿？我觉得你可以学的梅兰芳大师，你多去看看他的仙神仙的戏，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演出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要不然就变成千人一面，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啊，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以学习的，是有对象是可以学习的啊，我就这样的一个建议，谢
1: 谢老师。
2: 戏曲的魅力就在这里哈，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艺术，常学常新啊，
1: 是。
2: 那跟着老师的步伐，我们一起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好，我们来看一看张敏是否能够获得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张敏获得了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4: 其实黄梅戏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剧种，我觉得它的可塑性非常强，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探索中去历练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金诗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今天带来的是京剧老旦剧目打龙袍。

0: 师们好，我叫金诗瑞，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我是长了一张青衣小脸的大老旦。嗯，我是来自天津的天津酷姐姐。老师们好，
1: 欢迎天津姐姐。
0: 谢谢。
1: 刚才呢，你在备场的时候，我看你这张脸呢，真是没想到你是唱老旦，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样。那我们也问问老师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反差？
2: 其实啊，往往唱老旦的演员真的都长得很好看，真的，而且他们都很会穿。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个唱，我其实你这个有一点吃亏，就是你的麦呀，堵的嘴堵得太近了，对，应该有一点距离。所以以后其实在有这种表演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把话筒其实往下一点，可能会声音更好一些。那我看到你的资料啊，你还有一个有一首自创的戏歌，你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清唱一段？
0: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自创了一首《虞姬情》。下面为大家小唱一下吧。
3: 好一派春秋光景，

0: 桥。谢谢老师，
1: 掌声鼓励。哦，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又有点凄美感哈。
2: 我想专业的演员，我们从小训练到大呀，他会有好多的阶段，就是说小的时候说不定嗓子比较薄，渐渐的呢人也成长了，所以那个嗓子它自然就会变得比较成熟。那我刚刚听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我深深觉得你的假声是比本音好的，所以你唱老旦是要用本音嘛，但是唱旦角就可以用假声，但你的假声是比较有亮音的。你刚刚唱老旦的时候感觉很闷，所以你，我觉得你大概是不太适合唱老旦，你说不定真的是比较适合唱青衣花旦。
0: 有点紧张，刚才一上来。
2: 是是是，好，谢谢。
3: 你上场啊，你要唱老旦，你的经济事儿都再提一点，特别给我们一上场不要那么忧伤，啊，那眼睛睁开，神气得十足啊，得一个一下嘴啊，一唱戏得用气，你这个气不够，所以说你都唱不出来，嗓子打不出来。知音大会真好啊，这个是不是叫起来啊，是不是他就是气不够，可能中午该吃饭的事儿，可能
1: 到饭点了、啊、
4: 他声音好像有点往后倾，
3: 对，你的经济事得报、
4: 啊、我的儿啊，那个大嗓门在哪儿呢？
3: 对
4: 啊啊啊啊
3: 啊，哎，
4: 对吧，
3: 都对了。
4: 我不知道你们京剧是怎么样唱啊？我们淮剧老旦就是这样，
3: 得用气唱。
0: 好，谢谢老师。
1: 哎呀，今天真是来值了，
0: 太有收获。
1: 对，无论是收获几张戏票啊，老师都亲自给你示范了，确实还有很多非常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您一张专属戏票呢？谢谢谢谢魏春荣老师，恭喜金世瑞获得一张专属戏票。
5: 我这次来知音大会是希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戏曲知音，持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夯实自己的专业能力，回去想跟我师父再好好学戏。
6: 我是来自湖南省花果戏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世仪。
7: 我叫张琴，来自湖南省花果戏保护传承中心。
6: 这次带来的是湖南花果戏刘海砍樵。

0: 是天生一对呀、啊！
1: 我道这天生一对嘛，
0: 真是。
1: 刘海龟，哎，那我叫你好友一臂呀、啊？
0: 好臂何来呀、啊？

了。

0: 谢谢两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的演员陈世仪，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刘海哥。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晴，也是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是胡大姐。
0: 欢迎两位，那老师们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呢？看了这一对年轻搭档的表演呢？很有地方特色，这个花鼓戏啊演得非常好，后继有人，是你们的表演呢唱的都没问题，再稍微再有点刚劲，再有点夸张一点，是这太稳也不行。就是说今后在这个共同探讨啊，可能剧中可能要求了我们和河南豫剧可能不一个感觉，但是就听戏啊，听着劲儿，听个味儿，就感觉再稍微像着今天这个开场的舞蹈一样，他们的舞蹈跳出来那种幸福感，人的那种陶醉感。 所以表演呢，需要稍微有点夸张一点。这另外年轻人唱戏啊，也不要很花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唱腔需要。

0: 终是一老一代艺术家，有力帮助你们的艺术成长。非常高兴啊，看到花鼓戏有这样的年轻人，我表示祝贺。
1: 花鼓戏其实也是一个大类啊，就是在两湖地区的不同地区都有不同地区的花鼓戏，他们的唱腔啊，有的还是非常的迥异的。那这一段唱啊，他的这个唱法就是我把你比作什么人，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叫比鼓，这段叫比鼓调。比鼓的这种唱法实际上也是我们戏曲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特别是在夫妻二人呢、或者是恋人之间的常用的一种演唱方法和台词的写作方法。
2: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的表态吧。好的，恭喜恭喜两位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3: 我这一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是更好的希望能够传承好我们的花鼓戏，发展我们的花鼓戏，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花鼓戏。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狼腿喊，就是孔雀公主。

0: 先有请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德宏州傣剧传承保护展演中心青年演员焦望美。傣剧是属于云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四大剧种之一，傣剧有200余年的历史，2006年被国家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2: 这个傣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你刚刚表演的，我看到有一段是你要开门出去啊。
1: 对，
2: 我就觉得傣族就像你这样装扮，好像要住在那种屋子里会很奇怪。就是你是打扮是这样，但是你开门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很传统的那个开门，就是那个门，我觉得你们应该一撩就出去了那个感觉。
0: 有道理，
2: 就是这个人物感以及它的环境感，好像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也看到，就是你是从民族舞转行到傣剧当中的哈。
0: 对，
1: 你怎么能够去转换从一个舞蹈演员到一个傣剧演员？从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因为我们傣剧主要是要看那个剧本的傣文，要认识文字很重要。认识以后，然后因为平时跟我们说的它不一样，平时我们讲的民族语言还有跟我们在戏里面表演的它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咱俩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弄两句教教我，让我学两句你地方话中不中？
3: 教一下金老师傣语
2: 啊。我能学会不能？
0: 大家好的意思就闷怂汉。
2: 闷怂汉，闷怂汉。
0: 对对对。
2: 啊，到你们那去打招呼就是闷怂汉。啊，
3: 对，你还得配合我们云南的手势。
0: 对，还要双手合十在胸前。哦
2: 呀，这河南烩面咋说呀？啊？
3: 河南烩面，你会不会？
0: 河南烩面。
2: 没有吧？没有，我去那儿开个河南饭店，河南烩面。
3: 跟云南明县一起是吧？
0: 嘎河南韩干。
3: 嘎河南
0: 韩干。
2: 哦，韩干。
0: 嘎河南。因
2: 为河南这俩字有对。啊，
0: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翻，这是你们地方的名名。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这两句我知道了，知道怎么好好谢谢谢谢啊。
4: 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咱们总台这次的戏曲知音大会，让我学了很多。就是有很多的剧种知识我曾经在书上看过，但是真说全看过这个剧我还真没有。像傣剧确实我知道，但是今天是第一次看。其实傣剧呢，它是清代形成的，而且呢它本身的基础有重要元素叫转转唱，是他们当地的一种说唱形式。
5: 而且其实我们国家除了傣剧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戏剧，这些剧种多半是用他们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哎，有一些会夹杂一些汉语进去，然后用他们特色的乐器伴奏。哎呀，每次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剧种就觉得非常的振奋也自豪啊，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也深感荣幸，深感自豪。
3: 谢谢你为傣剧的付出，希望你也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傣剧。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谢谢魏老师，谢谢金老师，恭喜你获得两张专属戏票。
0: 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来到这个舞台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教过我的老师，特别谢谢他们，感谢。
6: 大家好，我叫陶丽燕，来自江苏省南京市，是南京市小梅花青年越剧团的。我带来的是越剧《梨园天子》选段，阵阵钟声心上楼。

0: 感谢这位选手的表演。
1: 大家好，我叫陶丽艳，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小梅花青年越剧艺术团。
0: 四位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唱腔非常好，还蛮圆润的，哎，就是高音稍微再解决一点啊。
3: 哎呀，这他当团长的有点累。哎，我想问你，你自己创办了一个小梅花青年越剧团，你的创办这个越剧团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戏曲要传承，它必须要年轻化，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年轻人再来去关注这个戏曲的话，走进剧场里永远看到的都是中老年人，那么整个的这个戏曲舞台就是死寂沉沉。所以我是从2008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小梅花越剧团。在组建这个剧团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小昭老师也跟我说，他说戏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你必须再往下传承，因为你招收一个孩子，你其实带动的是一个家庭。所以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也开始创办小梅花的小花班。它不光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关注越剧，甚至是给很多的孩子实现他的艺术梦想，我们在托举着孩子，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哎呀，非常感谢啊，说希望你多保重，还要把戏唱好，把学生带好，做出贡献，表示感谢。好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丽艳的表演是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谢谢，谢谢两位老师送上我们的专属戏票。
1: 我觉得这些嘉宾老师们对于我们的点评赞许，实际上是一种认同感，更加促进我们更好的能够去做传承越剧的一个事业。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于燕。这一次来呢，我是带着我们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与传承课戏曲与曲艺选修课的社团学生们，来为大家奉献我们的河南曲剧《恶婆婆》一本。
0: 老

为人在世我当家，想起来当家我这心乱如麻，清晨早起起件事儿，有盐姜醋柴米茶。想起来俺闺女那时候没疙瘩，一会儿不见妈想她，俺闺女是我的连心肉，我是

我想起来那贱人李荣华，哎，这妻子的老身，我这硬钢牙。自从那个小贱人他把门来过。

0: 错，三吨打三千这九吨我也不饶他。怒匆匆我大坐在草堂一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还得整整他的啊。哎，换出来小贱人我整整家法，心疼那儿媳妇儿啊，是我的眼中钉。老身坏事，只有啊，许配给那哥俩为妻呀。那是俺老头带我妻，我带俺老头亲呐、啊。哎，亲来亲去呀、啊，也给他亲过去了啊。哎，我说我那亲爱的、爱亲的，我的。我的大哥
1: 老外
0: 啊啊、哎、
1: 都说你念经念的老好听啊。
0: 哎呦，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念经念的好听的啊。
1: 那你也给咱西岐之音和合肥老乡们听听，中不中？
0: 哎呀，今天来到合肥与西岐之音们相聚，给大家念段经听听，中不中啊？不念了，不念了。
1: 念吧。啊、
0: 不念了，不念了，不
1: 念。
0: 不念了。该吃饭了，眼看着上午都过了，让小贱人给我做晚饭，到现在还没做好嘞，啊。我去喊喊他啊！哎，我说儿媳妇儿呀，饭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啊！哎，他可是没听见呀！我再喊喊他啊！啊，我说儿媳妇儿呀！做好了无忧啊，快端出来吧啊、哦！哎呦哟嘿，我说小贱人，饭做好了没有，快爬出来吧啊！
2: 谢谢选手和助演们。
0: 大家好，我叫于烨，我同时也是于氏唢呐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艺术传承课戏曲与曲艺社团的同学们。
2: 谢谢，也谢谢同学们。那来听听老师们的评价吧。这河南呢，也先问一下金老师，中不中？
3: 咦，可中。
0: 金老师好、
3: 啊、这个一听到我们河南曲剧啊，都倍感亲切感。就是我想提点有什么建议呢？不但戏要唱好，首先我感觉你得减肥，没有身体什么也教不了也唱不了。但是不，你今天的声腔艺术啊，表演的人物还基本上我还满意。另外你带着乐队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它盘活，把它用起来，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作用的搭配角色和你这古代的穿越式的一个对答，一定要合作好。更重要的，你这个学校啊，确实是有很多青年人研究戏曲、学习戏曲，非常好。这个学校我都给高度认可。就这个学校呢，确确实实能有你们这样的青年人出来，就着他们的牌子，一定要把戏曲、把我们的教育搞上去。谢谢啊，祝贺！
2: 哎呀，可以啊，那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你的于氏唢呐。
0: 其实，对于唢呐来说，我们等于说是世家，我的爷爷，然后爸爸，包括太爷，其实都是做这个关于唢呐方向的，唢呐方向的，所以说等于说我们申请了专利，现在等于说是非遗传承项目。
3: 有这个乐器没有？吹来吹来。
0: 好，给大家演奏一下。

0: 哎呀，厉害厉害！哎呀，谢谢于燕，
1: 锤了，别唱了还好。所以说，因为这个唢呐不能减肥了啊，低半天气。
0: 金老师撤回一条减肥的要求，刚才是又把哨片含在嘴里面。啊，
2: 对，其实对于不同的非遗传承项目，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唢呐或者说不同的唢呐演奏形式，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是让传统的非遗活起来，更多的也是为了更好的为戏曲伴奏。谢谢大家。
1: 好，
0: 真好真好，也体现了我们中华非遗的多样性。谢谢你们，谢谢年轻的同学们。好，我们来看看你的结果怎么样呢？恭喜于燕获得两张专属戏票，有请台下领取吧。
3: 这次来知音大会，其实更多的收获，一个是让学生能够走出学校的平台，然后走上更大的舞台，更一个说就是能够学习到这么多的剧种，我觉得收获非常非常的大，未来我们身为青年在校大学生，更好的学习以及传承戏曲文化。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我叫罗肖乐，来自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小燕。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也感谢朱岩。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台州论坛的青年演员娄肖乐。台州论坛呢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是台州地方的一个本土小剧种，被首批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我待的这个台州论坛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演绎台州论坛的剧团。
0: 欢迎肖乐。其实台州论坛啊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肖乐可是非常的大众啊。肖乐之前是有拍一个我们的变装视频，还有我们这个领子功的视频，是不是还是挺出圈的？
2: 面对网络上面的一种流量，你如何能够把它接得住呢？
1: 对这波流量，我觉得吧，其实挺突然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的能力能把它完全的接住，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是着急去出圈，我应该沉下心来继续打磨的积木，让自己更好的一面呈现在舞台上吧。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我希望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的先沉下心来，不着急的去出圈，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啊、表演啊一系列的做扎实了，然后再把更好的剧目呈现到舞台上，呈现给粉丝。然后也希望把自己的流量化作对台州论坛的传承的一种动力吧。
0: 嗯，没错，确实啊，通过我们这波流量呢，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台州论坛也是一件好事情。
3: 其实说起台州论坛呀，我们就先说说论坛。论坛这个是一个艺术种类哈，我们当时花雅之争的时候，其实京剧也被归到论坛里头。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定剧种的名儿，有很多剧种没有名字，就统一都称为论坛。但是后来论坛是专门的一类了，
3: 对
2: 剧种的一个类别了。
3: 其实论坛啊，我觉得我们戏曲舞台上的小生实际上是能文能武，论坛就得看他的舞，听他的唱，因为唱腔极其丰富，身段和戏曲技巧极其好看。
2: 他这个论坛里边其实是声腔形式比较丰富的啊，除了他们的论坛腔，还有昆腔、高腔、徽调、滩簧，他们都唱。肖乐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个领子功，其实论坛里面的这个绝技我听说挺多的，耍牙呀、钢叉穿肚啊、甩火球，这都是他们非常吸睛的看点。
4: 我说一句话，因为这个年轻人呢，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你耍的也不错。这个我跟你说，不要说这个网上流量大，你就是一个好的演员，要这个流量变为你的留下的观众，这个量应该沉下来，去把你的嗓子找出来，唱出来，你才文武具备的未来可期的一个好演员。所以说今天啊，我觉得你打动我的就是你扮相好，你耍得好，这一张票我支持你，我更想看到你未来的好的发展。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哇，太好了，老师的这张票是鼓励票啊，希望你有更加扎实的基本功，更好的更全面的功底。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作何表态呢？好的，恭喜肖乐获得金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1: 很荣幸在央视的舞台上能有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喜欢、关注一下台州论坛。谢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快来和小十一听一听这出戏里的动人唱段吧。

0: 小十一邀您以曲为影，与经典相逢。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曲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潘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20: 还能保心防意外。
2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旨且听。
1: 报告参谋长，来到三岔路口，
2: 原地休息。
0: 是，刘毅。
3: 到。
0: 九进。
3: 是，
0: 原地休息。
3: 是。
0: 司务长，原地休息。
2: 杨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股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4: 去争取胜利。
5: 报告，杨排长侦察回来了。

子荣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坐山彪的行踪。

0: 已经侦查到座山雕的下落，现在要紧紧跟踪。罗山江
1: 到，
0: 今晚到黑龙宫宿营。
1: 是，
0: 子龙同志
2: 到。
0: 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你带申德华
1: 好，
0: 周志成
3: 到，
0: 李红叶

0: 山，一道上捞了不少的东西，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别动它了。
1: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啊！
2: 还管那些个，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筑工事，男的、女的都要，
1: 明白了。

0: 野狼豪去找栾平有十天了吧？
1: 嗯，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0: 咱们回到威虎山，头一件事就是要赶快扩充实力。
1: 是，只要野狼豪能找着栾平，把许大马棒的那张林落图弄到手。这牡丹江一带可都是咱们的了。
0: 不过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闹了去。
1: 三爷您放心，野狼豪跟栾平是把兄弟，联络图飞不了。
0: 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暗里帮着老蒋调兵遣将。听说老蒋已到沈阳，亲自督战，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我看时候到了。
1: 好，等国军一到，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张大帅，满洲国老蒋都少不了三爷您呐。

0: 小宝，你知道刚才那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1: 那男的不是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吗？
0: 8年前我被拉上威虎山，在山上见过他，他叫野狼豪，是土匪。

前两天来的那俩皮货商说咱们老家来了共产党，帮着穷人闹翻身，不知是真是假。

0: 这不是猎户老常他家吗？
1: 对，
0: 三房门猎户家铁军一难。
1: 沈德华、李红叶同志
2: 到，
1: 继续向前搜索，得到情况上这儿汇合。
2: 是。
3: 小赵
2: 到，
3: 紧闭。
2: 是。

0: 你是？
1: 不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0: 皮货商？
1: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0: 哦，你是杨掌柜子
1: 啊？
0: 对，咱们还认过乡亲的。屋里坐，屋里坐。
1: 你好点了吧？
0: 他是哑巴。
1: 哦，对对对，
0: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是的，您见过？
0: 没有。
1: 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0: 哦，可大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1: 打土匪？
0: 打土匪能行？
1: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大股的土匪已经打垮，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
0: 坐山雕啊，
1: 老常，这一带叫坐山雕糟蹋的够苦了，你们爷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老常，说吧。

0: 孩子，毛主席，共产党会给我们做主的，说吧。
1: 叔叔，我。

0: 小杨，
1: 这话可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哎，打坐山雕可不易呀、啊，他仗着九群二十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啊他呀。
2: 是的，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
2: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险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八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2: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呢。老杨，不是我打你，当外人呢。刚才这儿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2: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2: 栾平，
0: 看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是争夺一张什么图？
3: 联络图。
0: 对，
2: 联络图。
4: 排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5: 老杨，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发现一具女尸，身旁还有一只血手套，
6: 因为风雪太大埋没了脚印，不知凶手逃到哪去了。
2: 老常，这只手套您见过吗？
0: 这手套好像是野狼豪的，
2: 一定是他杀了人抢走了联络图。同志们，这件案子很复杂，牵扯到咱们逮着的那个栾平。李红叶，
6: 好，
2: 我们去捉凶手，你把情况向参谋长汇报。我建议提审栾平，追查联络图。
6: 是，
2: 老常，事情紧迫，不能跟您多谈了。来，这点干粮给你留下。
0: 老杨，
5: 收下吧。
3: 叔叔，
2: 再见吧。
0: 不行啊，那野狼豪准是奔威虎山去了，这里的道本来就很难走，眼下大雪封山，生人就更摸不着了。来，我们爷儿俩给你们

0: 抓到了，
1: 抓到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
0: 好，
1: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烈火老常给我们带路。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后经烈火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0: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

0: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呢。
1: 是的，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画了一张草图。
0: 哦，
1: 野狼豪供认了山前这条明道，他说这儿没工事，很容易上。
0: 显然是谎话。哎，你们把猎户妇女都安置好了吗？
1: 我们把干粮留给了猎户，他们打算搬到夹皮沟去。
0: 好。哎，老杨，过去栾平可没有交代过这张图啊。
1: 是啊，野狼豪说联络图上标志着哪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啊。
0: 栾平已经押到，咱们立即提审，弄清联络图。
1: 是，我去带栾平。
0: 哎，老杨，栾平是你的老对手，还是由你来审？
1: 是。小张
2: 到，
1: 带栾平。
2: 是。

0: 栾平，
1: 有，
0: 这一项交代的怎么样了？
1: 我是愿意坦白的，有什么交代什么。
0: 你还有一样东西没交代，
1: 长官，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
0: 一张通，一张连漏通。
1: 我想想，我想想。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听说许大马棒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啊。
0: 听说，
1: 长官，别误会，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我连见都没见过。
0: 栾平，
1: 有，
0: 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
1: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那我问你，你在奶头山是干什么的？
1: 这您知道，我是联络副官。
0: 呵呵，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也没见过联络图，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
1: 实话，是有一张秘密联络图，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300处啊。在我老婆手里。哦，这么着，您把我放出去，找到他，把那张图要来献给长官，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0: 你除了联络这300处，别处呢？
1: 别处哦，那就是坐山雕了。不过坐山雕老想着独把北满，他跟许大马棒是面和心不和，我跟他很少联络。去年坐山雕生日请我吃百鸡宴，我都没去呀。
0: 栾平，你要老实交代，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
1: 是是，
0: 带下去。

0: 家伙真狡猾，
1: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吧。有关联络图的事儿，他的口供跟野狼嚎倒是一致的。
0: 是啊，可是他无意之中又说出了百鸡宴，这封信上座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我看这里边还有问题啊。
1: 对，
0: 报告。
1: 进来。
2: 参谋长，同志们即将要打威虎山，都写请战书啊。
1: 是你带的头吧？
2: 我
1: 啊。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兄弟部队已经封锁住牡丹江一带的渡口要道，坐山雕跑不了了。
2: 好吧，
1: 不过这个家伙很不容易对付，大家不是讨论过几次了吗？用大兵团计较等于拳头打跳蚤，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
2: 好，
1: 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2: 是。
1: 老杨，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鸡宴的情况。
1: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同志，民主会开得怎么样？
1: 大家仔细研究了敌情，认为我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必须派一个同志打进匪巢。
0: 好，咱们来谈谈。
1: 好。

0: 彪前来献
1: 通。
2: 吴彪哟，
3: 老杨。快说说你的想法。
0: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智取。
3: 对，
0: 敌人的百鸡宴倒是个好机会。
3: 百鸡宴的情况都弄明白了？
0: 都弄明白了。每年腊月三十晚上为座山雕庆寿，要用100斤的鸡摆些宴席，这就叫百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入敌人内部，把明保暗斗全弄清楚，然后利用百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3: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同志们也提议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
3: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刘迪。哎，你通知下去，咱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2: 是。
3: 老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0: 我有三个有利条件。
3: 这一，
0: 奶头山许大马棒刚垮台，我可以扮作他的司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做山雕没见过他，我又熟悉土匪的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3: 二呢，
0: 我把联络图带给做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3: 好，
0: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3: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3: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0: 线往东北方
1: 绕道上山。
0: 一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
1: 报。我保证准时送出。
0: 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股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2: 子荣同志，大胆谨

程程，匪徒们下山来了，刚刚打死一只，现在又来一群，叫你们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0: 马路，咱们家
1: 呼呼，
2: 好大的胆子，那是只死虎。
1: 好枪法，天灵盖都打碎了，
0: 是你打死的？
2: 他撞在我枪口上了。
0: 好样的，哪个山头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看样子你们是威虎山的人了。
0: 那还用说？哎，你到底是哪个山头的？
2: 这个别问，我要面见崔旅长，有要事相告。
0: 你怎么连山里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六子，是个空子。
2: 要是个空子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呢。
0: 我好不好？
1: 说。
2: 不见到崔旅长，你们什么也别想问出来。
0: 好，咱们走。你的家伙呢？
2: 别害怕，
0: 马虎大着牵着马。

0: 正常武器说话嫌疑没有
1: 驾。
2: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0: 啊，照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胡彪，那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跟的许旅长？
1: 在他当警察所长的时候。
0: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 两件珍宝。
0: 哪两件宝？
1: 好马，快刀。
0: 马什么马？
1: 九弯刀，青铜马。
0: 刀什么刀？
1: 本指挥刀。
0: 何人所当？
1: 何人所当？
0: 在什么地方？
1: 武将武何龙。
0: 你既是许旅长的司马副官，上次侯专员召集开会，我怎么只见到栾平、栾副官，没见到你呀、啊？
1: 崔旅长，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哪儿比得上人家栾副官出头露面，全是人家。
0: 你来到白虎山打算怎么办？
1: 投靠崔旅长也好，步步登高。今天出的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样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这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嘛。
2: 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胡彪，奶头山何日实现？
1: 腊月初三。
0: 你怎么走了这么些日子？
1: 崔旅长，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奶头山被攻破，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
0: 白松湾
1: 就是栾平他三舅家。
0: 你见着栾平了？
1: 见着了。
0: 那野狼豪呢？
1: 野狼豪啊，不知道。
0: 胡彪，你来了，那栾平呢？
1: 栾平啊，别提了，
0: 他怎么了？胡彪，栾副官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

0: 他说什么？
1: 他说
0: 说什么？老胡，
2: 说呀，
0: 你快说呀！

0: 是那张联络图吗？
1: 对，正是那张秘密联络图。
0: 这么说

0: 趁着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宰了他。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哈哈哈
1: 哈，对对对，有情为证，有情为证啊，
2: 有情为证啊。
1: 老胡，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我

0: 这连骆驼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可都是我们的了。
1: 对对对，老胡说的对。

0: 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1: 传到大帅爷！
0: 好，你为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2: 谢三爷。
0: 慢，咱们是国军，总得有个官衔儿啊。我委任你为兵随土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2: 谢三爷提拔，今后全靠各位老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娘，今早您的病好点了吗？
1: 早晨起来头更晕了。
0: 大娘，这点高粱糠。
1: 大山，你要。
0: 大娘，永琪不在，还有我们大

0: 孩子，你还是躲躲吧。
1: 躲？娘，往哪儿躲呀？我反正是豁出去了，今天是拼一个够本，拼俩撞一个。
0: 永琪，
2: 屋里有老乡吗？
1: 有，人还没死绝了。
2: 大娘，您别害怕，我们是
1: 少啰嗦。
2: 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哼，这号军那号军，我见得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呢？想怎么着就直说，要钱没有，要粮早被你们抢光了，要命！
2: 老乡，
3: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保护老百姓的。
1: 说得好听，娘，
2: 大娘有病，找人瞧瞧。
1: 得了。
3: 参谋长，
4: 情况怎么样？这家有个老大娘病了，快去把卫生员叫来，让他带点粮食来。
5: 是。
3: 这儿的群众工作可真难做呀。
4: 夹皮沟的老乡对我们不了解，他们上过土匪的当，你忘了野狼嚎不是还爆冲过咱们的侦察员吗？
3: 是啊，
4: 小仲，我们不发动群众就不能站稳脚跟，消灭座山雕。我们不把土匪打垮，群众也不能真正的发动起来。
3: 我明白，
4: 你去告诉大家，我们要关心群众的疾苦，耐心宣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打开局面。
5: 是。
4: 哎，顺便打听一下猎户老常来了没有。
5: 是。
6: 参谋长，病人呢？
4: 在这家。
7: 老乡，
4: 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快开门吧。
0: 永琪，你可别。
1: 怕什么？有这个也能跟他们拼。
0: 永琪，

0: 老乡，大娘醒过来了，你放心吧。啊，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永琪。
0: 不是本地人吧？
1: 老家是山东，当年我爹在济南做工，四一二政变以后，有一次闹罢工，被蒋介石杀害。哎，
0: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爹死后，我娘带着我闯关东来了。
0: 干什么活的？
1: 铁路工人。
0: 好啊，那更是自己人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
0: 老乡。

0: 叫同志。
1: 参谋长，这就是老常。
0: 老常，打山里来的。
2: 山里住不下去了，这不，我们爷俩又投奔他大山树这儿来了。
0: 好姑娘，
3: 老常，
2: 可盼到救星啊！
1: 首长，咱们村里人人心头一团火，正着去打威虎山呢。
0: 乡亲们，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牡丹江一带也解放了。
3: 好啊，
0: 坐山雕没处跑了，
1: 去抄他的老窝。
4: 首长，快发给我们枪吧！
2: 对，
1: 快发给我们枪吧！
4: 要是有了枪，夹皮沟哪一个也能对付他仨俩的。
2: 对，
0: 枪一定发给大家。不过现在乡亲们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还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
3: 那怎么办？
0: 咱夹皮沟药材遍地，木材如山，只要小火车一开动，不就能换回衣服粮食吗？
4: 对呀，
0: 大家再把民兵组织起来，小火车一定能够通车，有吃有穿，打坐山雕就更有劲儿了。
4: 什么时候动手修铁路？
0: 说干就干，咱们一起动手。
2: 首长，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老大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苦出身，扛起枪能打仗，拿起家伙能干活啊。
4: 好啊，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呢。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九就常在这儿打拳吗？
6: 是啊，他还到哪儿去过？
5: 五个山包都去转了转。
6: 什么？你连九旬二十七地堡都让他看了？
5: 哈，自家弟兄叫他开开眼嘛。
6: 嗨，这两天大局不妙，山下风紧，野狼豪一去不回。早先咱们谁也没见过胡彪，他单在这个时候来，我不得不防。
5: 哎呀，照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6: 好，按照昨晚说的，给他个一

0: 打打打打
1: 打，小爷，小爷子，
0: 打打打打。

0: 进来了。对，他没接到我的情报，在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来的。枪声不对，又是试探。好，我给他个将计就计，把情报送出去。弟兄们，共军来了，跟我出击。
1: 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哈，三爷，要不是您拦得快，我这一梭子打出去，准得撂倒他几个。三爷，您布置军事演习，怎么也不告诉我老九一声？您这
1: 老九啊，别多心呢。这场演习我谁也没告诉，不信你问问他。
2: 可不是嘛，我也真当是共军来了呢。
0: 来了好啊，我这儿正等着他呢。
1: 老九，你真行。
2: 不走，快走，快走。
3: 三爷，六子外头撞了墙了，
4: 他们。三爷，我们奉命下山，老远就看见小火车通了，还没到夹皮沟就撞上共军了。
1: 夹皮沟就回来你一个？
2: 你八成让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个赵龙，
0: 三爷，何必呢？他要是真叫共军给俘虏过，谅他也不敢跑回来。
1: 是，谁不知道三爷最恨的就是让共军逮住过的人。
0: 还不快走，惹三爷生气。
1: 滚。
4: 还是九爷好啊。
1: 吩咐下去加紧防山。
5: 是。
1: 三爷，我马上派人下山一趟，抓他一把，庆贺百戒。
6: 好，这次要特别小心。
5: 知道。
0: 三爷，咱北虎山要讲防御是没说的了，可是咱们不能光等着人家来打咱们呢。
1: 依着你怎么办？
0: 现在就演习追击啊，把兵练得棒棒的。
1: 好，
0: 等吃过百戒，进攻夹皮沟。
1: 你真是好样的。
6: 老九，就命你率领着弟兄们演习追击。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过年的东西都够了？
1: 够了，家皮够，能过上这么个好年，可做梦也没想到啊！要不是你们来了，嗨，这年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0: 大娘，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全托共产党。劲头十足啊，就是留下守村子的民兵可有意见了，特别是长宝，说什么也不愿留下。
0: 这姑娘啊，
1: 这

0: 叔叔，你还是让我去吧。
1: 保卫村子也是咱民兵的责任呐、啊。
0: 哼，我恨透了座山雕了，非亲手砍了他不可。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怎么行啊？
1: 长宝，你还小啊。
0: 啊，还小呢。
2: 参谋长，长宝有阶级觉悟，滑雪滑得好，打枪打得准，还能帮助我照顾伤员，就让他去吧。
3: 是，这孩子苦大仇深，就让他去吧。
1: 怎么，你也这么想，民兵队长？
3: 就这么着吧。
1: 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心眼喽？好，就这样定了。
3: 把栾平、阎良豪两个犯人押走了，是不是马上就要打威虎山了？
1: 怎么着急了？哎，你说走后山这条险路，按照我们的滑雪速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到？
3: 走后山虽比前山远80，我看最多一天一夜。
1: 好，民兵做好充分准备。
3: 是。
4: 咱们干嘛这么唠叨？同志们的滑雪速度已经达到了标准要求，
5: 民兵也组织好了。
4: 再说上级又给我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5: 我看咱们赶快出发，保证能打胜。
1: 同志，在关键时刻更要防止急躁情绪

0: 参谋长，我没耽误时间吧？
1: 没有，快去休息。山后有险路，直通威虎厅。以松鼠名字为号，老杨英雄啊！
0: 参谋长，
2: 报告参谋长，小火车开到西沙河，桥梁被破坏，我们下车抢修，突然遭到土匪袭击，我们打。为了敌人，
1: 那两个犯人呢？
2: 李兰豪被榴弹打死，
1: 栾平呢？
2: 我们追击土匪，栾平他跑了。
1: 栾平他跑了，他要是跑上威虎山，必然给杨子荣同志造成危险，破坏我们的剿匪计划。紧急集合！大山同志，保卫村子由你跟老常负责。
3: 是。

0: 栾平，
1: 有，
0: 栾副官，
1: 三爷，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给三爷您拜寿来了。
0: 哼，你到哪儿来呀？
1: 我
2: 说，
1: 我说，我从侯专员哪儿来呀？
0: 从侯专员哪儿来？
1: 是，
0: 请老酒。
3: 有请酒宴。
4: 哎呀，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0: 老九啊，你看看谁来了。
4: 哦，王大哥，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样，这次投靠侯专员得了个什么官啊？我胡彪祝你高升。
5: 是啊，当上团长了吧。
0: 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啊？啊，
1: 好一个胡彪啊。你不是，
4: 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胡彪够朋友讲义气，不像你姓栾的。当初我劝你投靠崔长，你硬拉我去投侯专员，这不能怪我不义气。快回三爷的话，今儿个你到这儿来有何公干？拿。
1: 三爷，我错。
4: 今儿个是三爷的五十大寿，没工夫听你说废话。
0: 嘿，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什么来了？
1: 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4: 你不是到侯专员那儿讨风去了吗？姓栾的，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快说实话吧。
5: 对，快说实话。
1: 我不是从侯

0: 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破人账，真不是个玩意儿。
1: 别笑了，你们都中了奸计了。他不是胡彪，他是龚娟。
2: 好，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现在你当着三爷和各位老大的面，就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谈一谈吧。
3: 对，你说他不是胡彪，是共军，你怎么跟他认识呢？
2: 姓栾的这小子今儿个说话是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我看他心里必有鬼胎。
0: 八成是让共军俘虏了放回来的吧？
1: 没有没有，
2: 是共军把你放了还是共军派你来的？
0: 对，是不是共军派你来的？
1: 我
0: 快说。
2: 哎，咱威虎山防守的严严实实，共军这才打不进来，这小子一来是一定有鬼。
1: 没有没有，
2: 冷兵反复不成好阴天，吞吞吐吐顶苍天，踏破山门六桥阴阳八公军，阴苍山三连战哟，下苍山阴里金界无影土伯春撤回还。
0: 对，
3: 没有老九的命令不准

0: 你这条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
0: 姓栾的，你真狠！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宰了你。哎呀，我胡彪一向不出小人气，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条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拿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是拿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儿个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2: 哎，九爷不能走，
3: 九爷不能走，
2: 九爷不能走，
4: 九爷不能走，
5: 九爷不能走，
6: 对，老九不能走
7: 啊，是啊，老九
8: 不能走，哈哈哈哈哈
0: 哈！老九啊，这么耍小孩子脾气呀、啊？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6: 老九，带上，带上，
1: 三爷。

0: 我不是人。
1: 时间一到，给三爷拜人寿。
2: 给三爷拜人寿喽！
3: 三爷的五十大寿，可别叫这条丧家犬给搅了。
4: 对，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与山头不利。
5: 对，
6: 我不
7: 宰了。

0: 太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啊，你的制官你就吩咐吧。
0: 好，弟兄们，哟，厅里掌灯，山外点名字，给三爷拜寿。
2: 是，给三爷拜寿。
0: 来个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2: 算一醉方休。
0: 太爷，您请入席吧。
1: 别，还是弟兄们先请啊。
0: 这个是您的五十大寿，应当您先请啊。
2: 是啊，还是您请啊。
1: 好好好好，请请请，
2: 太爷请
1: 请。
2: 好好好好好。
0: 三连长，
3: 哟。
0: 放上了地，调回来，多喝几杯啊！

0: 欢。
1: 老九啊，老九，你怎么还不来入席呀、啊？弟兄们都等着敬你两碗呢。
2: 三爷，这可是您的五十阿寿，应当敬您的。来来来，给三爷陪了。
1: 马上！
0: 哎，马上！
2: 三爷，
1: 请。
3: 三爷，共军的机枪把威虎厅包住了。
1: 老九啊，你快跟我从这干到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说金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安心自在，闲永福康，白天轻松，夜里踏实，舒适贴身吸收好，温柔陪伴日常每一天，永福康成人纸尿裤。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
1: 肯定的，真的。
0: 咬着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下一会儿牙下去了，心都疼，我跟你说。
2: 真的？
0: 我也是。
3: 没有。
4: 我问题在他茬里走。
5: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心，有人有点有点笨。
6: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7: 对，好，对，好，对，
4: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哎，
6: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了眼，要的热血吗？你就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0: 没有标吗？
6: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8: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9: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0: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9: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1: 师傅他说
9: 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5: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4: 干武戏的吗？
1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0: 聊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谁来养你呢？我自己啊，我4岁就自己养自己了。4岁？嗯，
1: 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养自己的呀？嗯，
0: 要饭呀。如果要不到饭呢？要不到，就偷呗。哎，只不过，自从能进厂之后，我就不偷了。
1: 陈慧，你以后还打算继续做童工吗？做童工太不自由了，小爷我啊，自由打算。什么打算？我在沙场攒了点钱，明天再去找朋友借点，就可以开始我的擦鞋生意了。
0: 擦鞋还有生意？
1: 嗯，你呢？你打算怎么办？虽说我不要你养，可我也养不起你呀。
0: 我打算明天就去找工作，来，我帮你一起。嗯。

快点

0: 这一会都摆好啊。好，那三罐药摆上面。哎，找工作？多大年纪啊？识字吗？ 珠算行不行？进来试试。哎，等等，吃个点心。谢谢。
1: 姐，哎，你回来了。

0: 吃饭没有？我请你。
1: 我来吧。
0: 姐，还是你行。
1: 米？
0: 对。
1: 你哪来的米啊？
0: 我今天运气爆好，踩了20多双鞋呢。你呢？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啊？你又会写字又会算数，找工作应该不难啊。
1: 我今天跑了10几家呢，但他们都说我没有铺保，所以谁都不要我。
0: 铺保？
1: 嗯。
0: 简单，包在我身上。
2: 包你身上？
0: 嗯。我认识一个人，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但你找的工作，他得收你半个月的工钱。
2: 行，没问题。
0: 那可以啊，包我身上。
2: 哎，可以了，这个，端起来。
0: 好。
2: 你这哪儿捡的报纸啊？
0: 我花了好多钱，4个铜板买的。
2: 你又不识字，你花这些钱买报纸干什么？
0: 这些报纸啊，是给来擦鞋的客人准备的。
2: 学到了，来。筷子呢？
0: 完了，忘借了。
2: 没事，你拿这个咬。
0: 天哪，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你加了什么？
2: 我呀，刚才在路边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小鸡，我就采了一些幼苗放进去。陈辉，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有点上火，喝这个对你身体好。
0: 姐，你以前是医生吗？
2: 不是啊。
0: 那你为什么懂这么多啊？
2: 我也是随便听来的。

0: 기다셨더군요.
1: 欢迎光临，请。请问您需要什么？
2: 麻烦让让。
3: 哦。

0: 对了，您好，我想问一下，招聘是在哪里啊？谢谢啊。
1: 麻烦您看
2: 错了，
1: 哦，这个地方有地址。
2: 哦，那登记是在
1: 往这边走。
2: 哦，好的，
1: 您看看。哎，这边。
0: 请问一下，在哪里应聘啊？
1: 我们这次不招清洁工的。
0: 哦，我是来应聘店员的。
1: 前面。
0: 谢谢。
3: 不是我不帮你，你自己看看，写的清清楚楚，身家清白，五官端正，体格健全，中学程度，除此之外还要熟识珠算笔算，懂外文者更佳。别的不说，就你没有读过中学，中学没有文凭，这一点就不能让你通过这个面试的。
0: 可是你们只是要求是中学程度，没有说一定要有文凭啊。
3: 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让我为难。
0: 先生，是这样，我虽然没读过中学，但是我的文墨和算术，我可以说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中学的女子。
3: 艾莫，能住。下一位。

0: 要不您可以考考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啊，
1: 我叫蒋雪清，今年18岁，刚刚从物本女子中学毕业，我英语特别好，跟外国人沟通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现在毕业了，就是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有这方面经验的。
0: 好，比如说，
2: 哦，向你好啊。
1: 其实那首歌啊，它最早的版本不是日文版，是英文版的。哎，我恰好还学过，给你们唱一下啊。
0: 哎。

0: 你会唱这首歌啊？来，进来。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点头
2: Yes.
1: 摇头
2: No.
0: No. 那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教的。那还真是巧了。 我想全上海知道这首歌的英文版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偏偏你还不怎么懂英语。沈部长，我虽然不懂英语，但是我能写文章，我还可以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以做万数以内的心算。嗯，还有，我记忆力很好的，再大的数字我看一眼我就能记准。嗯，另外，我其实曾经也做过生意的。 所以和客人交流对答，我都是没有问题。沈部长，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破格录取我成为这里的店员？哦，你是来应聘的？嗯，对。我没有读过中学，所以就没有中学文凭。您这儿的人事部就不能让我报名？你是人事部部长，能不能破格，你说了算。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次招聘条件是中学文化程度，如果你达不到的话，我们也不能给你报名啊。不打扰了，欢迎光临。
4: I love you too. Bye bye.
2: Bye. Mommy.

0: 我觉得没有文凭是一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会打扮。
1: 哦，对了，我听很多人都说好多店铺都在招人呢，
0: 可我还是想去永兴百货试试。
1: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0: 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
1: 可人家不要你啊。
0: 我觉得如果我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还是有机会的。不过前提呢，是我先给有一双羊鞋，还得有一个羊装，还有他们穿的那种丝光的线袜，如果再有一个包就更好。
1: 嗯，这些都包在我身上。
0: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已经是在做梦了，你怎么也跟着我一起做梦了？

0: 你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你擦一年的皮鞋都不够。
1: 哎姐，要不你教我写字算数吧，也不用多，能把应聘那关应付过去就行了。
0: 你要干什么？撇横竖撇，那你行。

0: 哎，真不错，
1: 小爷能干。
2: 萱萱能干，
0: 萱萱就是很棒。

0: 姐。姐，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伤心事了？姐，别哭了，以后我陪着你。
1: 掌柜，你相信我，我不会让咱们俩永远都过这样的日子的。
0: 姐。

0: 你今天口红色号挺好看的呀。
1: 你的也挺好看的。
0: 是吗？哎，你的是在哪家买的呀？
1: 你也考虑买。
2: 小姐，您的鞋好了。您的也好了。
3: 好久没见了，
2: 黛西小姐。
3: 是、
2: 啊、你们来了。这边
4: 这么久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3: 是吗？我没变吗？
4: 没变，越来越漂亮了。
2: 这边
3: 真的。
1: 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4: 哎呦，吃来吃去啊，还是西餐好吃。
5: 那今天吃德式，我请客。
1: 那今天咱们多泡会儿，晚上多吃点。
5: 听你的。
4: 行，那你可别像上回一样啊。
1: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2: 姐，哎，
6: 不会有事吧？
2: 哎呀，放心吧，阿旺都说了，黛西小姐每次来不玩够三个小时绝不出场，而且她刚刚自己也说了要多泡一会儿。哎，姐，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6: 嗯，三个钟头之内我一定都送回来啊。快回去吧。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好，需要点什么？这支笔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4块钱。你一个月工资能买几支笔啊？这个叫钢笔。
1: 这个可比毛笔好用了，而且只要你会毛笔，就会用钢笔，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
2: 要不你看看这支虎头标记的，也不错的。属虎，属兔的。你就买这支派克笔吧，适合你的呀。
1: 还是属虎的，这怎么开？能帮我开一下吗？哎，以你这样的资质来卖钢笔，太可惜了。
3: 哎，你觉得这支咖啡色的是不是更适合我？先生，你到底买不买啊？你要是不买，就别耽误时间喽。
2: 生气啊？
3: 哪能为呢？
2: 你好，刚才那个虎头笔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3: 当然，
2: 谢谢。
3: 先生，你看，这笔雍容气派，我觉得跟您气质很衬。还有，这笔身的颜色和您今天的穿搭也很搭。还有，您的这种绅士风度配上这种虎头笔，能交好运的。
2: 要不您来一支？
1: 说的挺好的，但我习惯用毛笔，不习惯用钢笔。
2: 这位先生他不会买的。
1: 请问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我是做生意的。哦，那方便说说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你猜？
2: 您是大夫。这都猜得出来。啊，因为先生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中药香味儿。
1: 是吗？
2: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哈。 我觉得那支钢笔您真的很需要。
1: 可我一般开处方笺都是用毛笔。嗯，
2: 坐堂的时候确实要用毛笔，这样才能显出名医风范。但是如果出去出诊，您再加个毛笔，那就太不方便了。如果您能添一支随身携带的自来水钢笔，对您来说非常有必要的。哎，不好意思，那虎头钢笔再给我看一下，谢谢。
1: 有个小问题，
2: 其实我不会用钢笔。那这您不用担心的，这个钢笔啊，可比毛笔省事儿多了。这么说吧，如果您会写钢笔字，不见得您会用毛笔，但是如果您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那钢笔对您来说就是信手拈来。哎，说这么多呀，咱还不如试试呢。我再借用一下，谢谢。

0: 内行啊。啊？
1: 我瞎蒙的。
0: 我是不是见过你？
1: 是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这样吧，哎，那个属虎的小姐，如果这位小姐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在哪高就，我就买下这支笔。
2: 这位小姐是我们永兴百货刚刚入职的新店员。
3: 我叫朱砂，
2: 小姐，您的鞋好了。戴小姐，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4: 把我的大衣拿给我，还有帽子、鞋子和手袋。

0: 这就要走？
1: 嗯，
0: 您平常不是都要泡两三个钟头吗？今天怎么这么快？
1: 家里有事，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0: 什么事啊？应该不急吧？
1: 嘿，你一个小杂役问这么多干嘛呀？赶快把衣服拿出来。
0: 哦，是这样的，戴小姐，我们老板刚才说了，如果您今天泡够两个钟头，会有礼物送，有免费券。
1: 我什么都不要，快把衣服拿出来。
0: 好的。
2: 阿旺，快去把戴西小姐的衣服找出来。
1: 好的。别忘了。
2: 哦，好嘞。
0: 戴西小姐，今天客人多，衣服也多，要不您先去隔壁的棋牌室玩一把。
1: 你进去，两个人给我一起找。
0: 好的，好的。
3: 欢迎您下次再来。
4: 下次来还找你。
3: 倪湘怡，你怎么跟客人讲话的？
1: 不是我的问题啊，是这个客人他……
3: 以后跟朱小姐好好学一学。走吧，我带你去人事部。朱小姐，你想去哪个部门？我看你对中医好像挺有研究的，是有什么家学渊源吗？
5: 哦，没有。
3: 那想不想去生验部啊？
5: 我在文房部得到的这份工作，要不我就待在文房部吧。
3: 也可以。
5: 嗯，
3: 这样的，我们这儿呢，第一个月是实习期，底薪15块。
5: 嗯，
3: 如果表现优良的话，一个月后底薪涨为30块，外加销售提成。
5: 我一定好好干。
0: 戴西小姐，
1: 这不是我的，
0: 您稍等。戴西小姐，
1: 不是这件，
0: 我再找。戴西小姐，戴西小姐，戴西小姐，
1: 你要我说多少遍呀？我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黑色的，黑色的，你瞪大眼睛看看，这是黑色的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找。
1: 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0: 戴西小姐，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
0: 里面又脏又乱，
1: 你让开。
0: 有蟑螂。
1: 江离，江离，
6: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呀。
6: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刚才我明明把那套衣服挂在那边的架子上，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
6: 把戴西小姐的衣服立马找出来，现在立刻马上。对不起对不起，她新来的，手脚慢。
1: 我看她不是手脚慢吧，是手脚不干净吧。
7: 戴西小姐
1: 来了。
7: 哎，是。
6: 哎，
1: 好好给我查。
7: 哎，一定一定。
8: 阿茂，阿茂，来。哎，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鞋鞋。
0: 求求你们，放给我，让我再找一次，我一定能找到的。
1: 这种小瘪三啊。
0: 让我再找一次。
1: 只有让他吃点牢饭，才会老实。
6: 明白。
9: 找到了，找到了！不知道谁把这套衣服挂到了贵宾室的角落里了，难怪到处都找不到。
1: 就这样算了吗？
6: 明白。
9: 戴西小姐，大家都说你是活菩萨。
8: 都怪我，我要是早一点把那行头拿回来的话，你也就不会挨这毒打了。
0: 哎，只要能帮你找到工作，这顿打就没白挨。
8: 可是却害你丢了工作。

0: 工作，要不是为了帮你搞行头，我还真不想干。
1: 那你想干什么？
0: 擦鞋呀，虽然挣得少，但自由自在，心情愉快。

0: 林小姐，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关照。
1: 公司也真是的，什么乡巴佬都往公司里走。不要理他，他就那样。
0: 我是你们的新同事，我叫朱莎，请多关照啊。
1: 走吧。

0: 动了，都说了我有男朋友了，还天天来烦我。又来啦。
1: 早，朱小姐。
2: 早。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1: 是这样的，这支钢笔质量上好像有点问题，我想退货。
2: 那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写起来不滑顺。
2: 那方便我试一下吗？
1: 是啊。
2: 好，
1: 我帮你拿纸。
2: 哦，谢谢你。我知道了，先生，您昨天来的时候说您一直用的是毛笔，的确，一直用毛笔的话，刚开始用钢笔确实是不太顺手，不过呢，这种感觉过几天就会消失的。
1: 过几天？那得过几天了？
2: 那就要看您用笔的频率还有用笔的力度了，一般的情况下一周以后吧。
1: 一周啊？太久了吧。
2: 这样吧，先生，如果一周以后您还是用不惯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您把这个笔拿回来，我再给您换一支。
1: 行，一周太久了，三天吧，三天我回来找你。
2: 好。哎，对了，先生，您稍等。这支虎头笔呢，让您使用上不太满意，我很抱歉。我是今天新入职的，公司给了我一张折扣券作为赔偿，我把这张券送给您。还有，有个好消息，别家今天的活动啊，这支原本10块钱的钢笔现在7.6块就能拿到，用那张折扣券就行。
1: 你要再卖我一支笔？
2: 先生，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这是派克公司出的跨时代新品。这么说吧，全上海一共只有8支，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公司笔啊不经常打折的，现在7.6折就能拿到手，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1: 可我这里已经有一支了。
2: 2支笔那就叫好事成双了，而且这支笔还可以传家的。
1: 你刚说这支笔多少钱？
2: 原本10块钱，现在用折扣券只用7.6块。
1: 那也不便宜啊。
2: 可是它的收藏价值也是不菲的。
1: 那看来我还不能不买了。
2: 对呀，您绝对不能给自己留下这样的遗憾。
1: 行，那我要。
2: 好。
1: 我要这支笔并不是因为这支笔多好，是因为你。
2: 先生您说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店员，能为您服务呢是我的职责，相比我而言的话，这支笔更值得您关注。
1: 滴水不漏，我喜欢。

0: 结账吧。好，这边请。哎，你帮我把那个笔包一下，谢谢。哎，这新来的可真行。宁湘颖，你销售额第一的位置，只怕保不住了。
1: 他才卖了一次钢笔，就想压我一头啊？哪能可能？湘颖，
0: 这男的不是在追你吗？怎么这么快就换人了？
1: 那我要还钢不钢？ 我可从来没看上过他。
2: 里面有去年的销售记录，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各国钢笔公司的介绍，这是说明书，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0: 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好，沈部长。上周文房部的销售额排名出来了，第一名朱砂29支，第二名凝香影25支。
1: 怎么样？是不是写上去的感觉很好？
2: 给我试试这个。
1: 哎，好。
0: 朱小姐，
1: 哎，
0: 人事部刚刚下通知，下周你转正式员工。
1: 真的？不是要实习一个月吗？
0: 你被破格了。
1: 太感谢了，谢谢。
0: 你应得的。嗯。朱砂，
1: 哎，
0: 恭喜你啊！
1: 谢谢。
0: 以前啊，我们文房部业绩奖金全靠香影，看来以后得全靠你了。
1: 哎，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啊，还是要靠大家的。
3: 那以后派克西施的名头也得归你了。
1: 别这么说，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0: 哎。

0: 老爸好了。
1: 擦鞋，擦鞋，正宗美国鞋油，擦鞋，一毛钱一双。
0: 姐，
1: 你干嘛？
0: 走。
1: 你疯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在这里上学了，吃饭睡觉也都在这里。我轮休的时候就来看你。
1: 我不上学。
0: 你的年龄呢，可能会比同班的同学稍微大一点，不过这样也好，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但是，你也不可以欺负别人，知道吗？
1: 我说了，我不上学。
0: 你必须要上学。
1: 为什么？
0: 因为

0: 我没上过学啊，所以我想知道上学的滋味。还有，如果萱萱活着的话，她也该上学了。
1: 我不是你，我也不是萱萱。
0: 对，你是程辉，所以你必须要上学。你不能一辈子都在那街上擦皮鞋，你也不能一辈子穷困潦倒的，你更不能一辈子过得浑浑噩噩的。

0: 宁小姐，最新的价格，文房部要上的新品，还有一些旧款的调价，都在上面了。
1: 什么时候执行啊？
0: 就今天。
1: 再给我一张好不啦？
0: 好嘞，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我们这儿要有新品，还有一些老款也要调价。这上头啊是最新的价格，你趁营业前把它们都换掉啊。
1: 哦，好的。
2: 哎，我帮你。
0: 哎，
2: 孟琪，来，你跟我去搬货。
0: 去吧，
2: 走啊！今天新品很多，不要搞错了。
0: 不会的。
2: 好，
0: 走。价钱都换好了？
1: 啊，都换好了。
0: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1: 好。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2: 何叶朱砂，我就不信了，我治不了你。
3: 我等着。
4: 太不公平了吧？朱砂平时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很强。
5: 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他调走。
6: 喂，都大电影啊，大电影！
7: 去片场，谁在？
6: 对，片场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

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1: 安心自在，选永福康。白天轻松，夜里踏实，舒适贴身吸收好，温柔陪伴日常每一天。永福康成人纸尿裤。
1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3: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沈部长，
2: 沈部长，
1: 这些药啊，一定要摆放整齐，然后把那个标签都往外放啊。
2: 是，好的。沈部长，
1: 怎么放两双白鞋，换双黑鞋？
2: 啊，好的。
3: 怎么回事啊？今天钢笔的价格全错了。
1: 怎么了，
3: 沈部长？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今天上新的钢笔价格啊，全都错了，就连有些老款也都错了。
1: 所有的价钱都错了吗？可是从开门到现在，我们已经卖出去好几支钢笔了。
3: 朱砂，今天的价钱全是你换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是按照你给我的价格调整通知换的价签啊。
3: 不可能，我给你的价格根本不是这样的。
1: 你把那个通知给我看一下。
4: 哦，好。

0: 沈部长，朱砂粗心敷衍，工作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一定要严惩重罚呀！
1: 所有的价格都是对的，
2: 不可能。沈部长，价签上的价格和公司通知上的价格，我都是一一对过的，分毫不差的。
0: 怎么会这个样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来，我帮你。
2: 哎，
0: 孟琴，来，你跟我去搬货。
2: 去吧。
0: 走啊！

0: 黄助理，
1: 啊，
0: 黄助理，您看这个价格调整通知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怎么了？
0: 啊，因为之前我看即将上市的新品介绍，说微低纹的波纹设计款，定价不能低于12块的。
1: 啊，
0: 但是今天拿到的价格才1.3块，
1: 不会吧？这通知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怎么了？
1: 让人改了。你看，一改成了7，13块改成了1.3，二改成了20。这谁干的呀？
0: 黄助理，
1: 啊，
0: 您这个通知能不能再重新给我一份？
2: 价钱都换好了。
0: 嗯，都换好了。
2: 那你们一起把东西搬货架上去吧。
0: 好。
1: 哎，没事儿，慢点，慢点。

0: 倪湘姨，你也太不像样子了！这还有客人在呢，好好工作。这次只是个警告，如果你再敢搬石头，倪湘姨我向你保证，下次可不是砸到你的脚了，而是你的头。苦一啊，朱砂，不过你不要得意啊，我就不信了。
1: 我治不了你，我等着。在倪湘燕刚才来找过我，说有人欺负她。谁欺负她了？说是文房部调来个新人，不懂规矩，目无尊长。
0: 朱砂绝对没有欺负她，相反是她在搞事情。
1: 这女人多的地方嘛，矛盾就在所难免。也罢。 把那个叫什么朱砂的调走吧。
0: 为什么？
1: 他不调走，倪湘颖就要辞职。
0: 那他要辞职，就让他辞好了。
1: 不行，派个西施这张名片啊，我还没有用够。田二少之前也打过招呼，让我关照他。他要是辞职的，田二少那儿也不好交代。哎，你也晓得，田家还是公司的股东。
0: 朱砂平时工作很努力，能力也很强。
2: 如果只是因为
0: 女人之间的小心眼就把人家调走，太不公平了吧？那你就找个公平的方法，把她调走。这是我能想到最公平的办法。行。以一个月为限，你和朱砂，谁的业绩更优，谁留下。
3: 没问题。
4: 怎么了，刚刚？太累了？不累，你来接我了就不累。那我们看电影去。好的呀。
5: 朱小姐，朱小姐，
6: 你怎么在这儿？
5: 来，
6: 啊，不用不用，
5: 我来找你啊。这样的，有个东西想请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请朋友在北京琉璃厂帮我淘的，里面有些古方，你帮我看是真的假的？
6: 先生，你太瞧得起我了，我怎么能看得懂这种书呢？我不懂，看不懂。
5: 你不懂中医啊？
6: 啊，不懂，一窍不通。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一股中药味？
5: 这样吧，我请你吃个饭，我们聊点事。
6: 先生，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5: 你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吗？
6: 因为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5: 我对你很有兴趣。
6: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要忙。

0: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先生，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帮您介绍一下。
1: 好。
0: 您看看您喜欢哪样的钢笔？
1: 这个吧。
0: 呀，先生真是好眼光。这一款呀，叫约翰霍兰德金笔，您可以试试看。
1: 哦。
0: 这上一次墨呢，能写50页纸，书写的手感也非常的好，您写写看。您先写着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先生，有什么想看的吗？我们上了很多新款。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花啊，顺便呢买支笔。
0: 要什么牌子的？
1: 最贵的。
0: 哦，要多少支啊？
1: 先来个200支吧。
0: 田少爷，这边结账。
2: 200支啊！我们文房部上个月一共才卖了192支，这田二少也太阔了吧！
1: 小姐，
3: 哎，怎么喜欢吗？如果您不考虑这款的话，我还可以介绍您另外一款，也特别好，是鹰牌的，您可以试试这个。
1: 哎，小姐，我呢是上海影戏公司的经理，我们公司在招募女演员，您对拍电影感兴趣吗？嗨，没事儿。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详谈。您看一下。
3: 刘先生，谢谢您的赏识哈。不过这个可以之后再说。这支笔您不考虑一下吗？
1: 钢笔我就不考虑了，但是我的建议您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
3: 那不好意思啊，我还很忙。
1: 那没事，我下班过来找您。
3: 啊，不用了。先生有什么想看的？
4: 没事，随便看看。
3: 我们出了很多新款。
5: 朱小姐。
1: 啊，嘿，朱小姐。
5: 喂，你是谁？
1: 我们公司在拍一部歌颂职业女性的电影，我觉得您特别适合女一号，所以说邀请你试一试。
5: 找你拍电影？
3: 不好意思啊，我对拍电影不感兴趣的。
1: 哎，朱小姐，我们电影的女一号定位也是女职员。
5: 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3: 我现在只想好好卖钢笔，谢谢你。
1: 朱小姐，你可以看看我们写的剧本，或者去片场看一看。
5: 你其实特别适合演一个女职员的，真的。
1: 对，
3: 请你另请高明吧，好吗？
1: 朱小姐，我们公司签的明星，您看看，您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3: 好好好好。
1: 朱小姐，哎呀，我们是正经公司啊！啊，
5: 正经公司找你拍电影。
3: 你们俩都不要再烦我了，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月之内要卖200支钢笔，其他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情我都不想考虑。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6: 哎，朱小姐，我们公司准备了好几部戏，《韩思东》《古井重播记》《重返故乡》。
5: 真的假的？
6: 真的。
5: 喂，都大电影啊！
6: 大电影。
5: 这么厉害，缺不缺男主角啊？
1: 下次我推荐你呗。
5: 可以。
1: 哎，你下次。哎，
3: 去片场。现在。
1: 对，片场这边，这边，这边，这边。但是朱小姐啊，就是女一号啊，她有时候需要训练的。
3: 不重要。
5: 哎，他们不见得是真的正经公司啊，你被骗了，你那姿色，不可能当女主角的。
7: 秋生，你回来了。
8: 咔。白小姐，情感呐，情感，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久别重逢，你得眼泪。再来，好，准备，五、
9: 四、三、二、一，开机。
7: 秋生，你回来了。
8: 哎，你演戏都快一年了，你怎么还跟个木头一样啊？
7: 导演，我们再来一次吧。
8: 最后一次，你要再哭不出来，立刻换人啊！
9: 好，各部门准备，五、四、三、二、一，开机。
7: 秋生，你回来了。

威海路的那一家，我就干了几个月，然后就去了沙场。我还给别人擦过皮鞋，补过衣服，也做过店员。啊，电影啊，我是去年才开始拍的。哎呦，虽然这工资啊少得可怜。

0: 但好在活不算太累，而且只要有心，哎，我就能找到其他赚钱的方法。哦，对，我之前是给你写过信的，但是都被退回来了。
1: 哦，你走的第二年，我就回齐州了。
0: 回齐州了？为什么？你们在那儿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1: 大叔死了，他爹也死了，他娘被土匪杀了。
2: 雪碧，长夜里寒酷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仰头是
1: 萱萱呢？

我杀了陈二顺。

让人看见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能让警察知道，知道吗？现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还活着，除了你。少欢，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当然放心。 陆然也不会来找我。我现在的名字叫朱砂，在这儿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明白，你就被明星。

0: 沈部长，
1: 嗯，
0: 文房部上周的销售额是多少啊？
1: 已经出来了，你看一下。
0: 好，谢谢。
1: 一共是18天，你卖了84只，金额是121元，这个成绩已经很好了。
0: 但是倪香莹总共卖了264只，总金额是300多。
1: 我现在可以立刻调你去光学部，那边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提成也比文房部高很多。
0: 谢谢沈部长，但我不想现在就认输。
1: 可是只有12天了。
0: 那从明天起我就不轮休了。还有，我能不能拿一些样品出公司，这样可以到咖啡馆、西菜馆这样的地方去做推销？还有，我想多印些名片，可以吗？
1: 嗯，可以的。
0: 谢谢沈部长。
2: 我回来了。
3: 你终于回来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件旗袍，你试试合不合适。还有这皮鞋，虽然是我穿过的，但是小羊皮的，可舒服了，你别嫌弃啊。
0: 你这是要干嘛？
2: 今天晚上有个舞会，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0: 可我晚上还有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我想把

0: 把这些钢笔的资料研究一下，重新设计几个销售广告出来。这些事情小孙帮你做就可以了。小孙是谁啊？
1: 他是我报社的一个朋友，他干这些可在行了。
0: 还是算了，我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来吧。
1: 你看，你到上海这么久了，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舞会，我今天晚上得带你长长见识。
0: 可是我没兴趣。
1: 哎呀，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你得让自己放松放松。
0: 二妞，我还有12天的时间，必须要反超倪湘颖，我真的没时间了。
1: 全上海最有钱的男人，今天晚上都会去这个舞会，这是咱俩的机会。
0: 最有钱的，
1: 盛家的公子，顾家的少爷，还有荣家的接班人，田家的老大老二也会去，听说卢小佳也去。
0: 这些人你都认识啊？
1: 我哪认识，但去了就认识。哎，我觉得这个好。
0: 那我给多带几张名片。
1: 你终于开窍了。
0: 哎，我是不是还得多带些样品过去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漂漂亮亮的去就行。
2: 小白，
1: 小孙。怎么样，搞到了吗？
2: 你说呢？老白，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全是点没出息的样。朱砂，朱砂，啊，快来，介绍朋友给你认识。哦，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孙。
2: 你就是小白的姐姐朱砂吧？我是小白的朋友，我叫孙龙吟，叫我小孙就行。啊，
0: 你好，
1: 小孙是我在上海最好的朋友。
2: 小白这两天老是提起你，说你是他最亲的人。
1: 哎，对了，小孙，我得给你派个活儿，你好好研究研究，帮我姐想一条广告。哎，
2: 你不让我陪你去舞会了？我西装都穿好了。
1: 我会跟我姐一起去舞会的，你今天晚上就做这件事情，做不好不许睡觉。
2: 遵命。
0: 是几个广告？

0: 谢谢，韶华，这儿。先生，请。哎，小姐，您的请柬。请。哎，小姐，您的请柬。
1: 我们是一起的。哎，
0: 不好意思啊。一张请柬只能进去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
1: 哎呀，以前是可以随便带人进去的。
0: 但今天舞会是这样规定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只认请柬。
1: 哎呦，小哥，帮帮忙。
0: 不好意思啊，我如果放你们进去，我会被开除的。
1: 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木头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们经理开除你？哎。
2: 要不你先进去。
1: 那你怎么办？
2: 我另想办法吧。
1: 这样，你在这等我，我先进去，兴许在里面能找到办法。
2: 好。
3: 你好，青姐。
4: 朱小姐，你也来舞会？
5: 啊，对啊。
4: 这舞会听说办的挺大的，没请你还不能进去呢。
5: 啊，是的。
4: 你还没进去？
5: 啊，我在等朋友。
4: 行，那回头见。
5: 嗯。哎，对了，文老板，你这个请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应该不会吧？
5: 是这样，刚才有一个人带着假请柬进去。后来就被识破了，轰出来了，闹得很难堪。
4: 真的？
5: 嗯，听说这个真的请柬上面

0: 有暗印的，但是假的没有。我看。
1: 那我这儿暗印是
0: 在这儿，我看一下。哟，你这真没有哎！哎，我帮你去问问啊。我帮你问问啊，别着急。嗯，谢谢。

0: 我们这儿有一款钢笔，是派克今年的新款，跨时代的设计。
1: 我刚买的。先生，您真是好品味。不过我可以建议您再搭配一支西菲利的
0: Lifetime 和您整个人的硬朗气质更般配了。是吗？谢谢。对。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钢笔啊？其实，先生，您年轻又帅气，地球牌才更适合您。那我呢？ 不用看，您的风度啊和万宝龙那是绝配的，不好意思。好好。几位先生，我是永新百货的朱砂。以后您几位若是买钢笔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是有折扣的。那各位尽兴，我就不打扰了。好好好。
2: 就下去。
3: 你看看，真是有时间多喝两杯，
4: 没问题，没问题，有空去你那里坐一坐，看一看。
3: 好好好。哎，好，谢谢。夏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试喷一下。哎，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4: 对不起，我走错了。等等，要转运，先破门。你是来帮我转运的？
3: 哎，
4: 我已经输了一晚上了，能不能逆转，就看这把，说吧。这把我该压大，还是小？
3: 问你呢，
4: 别吓着人家。

0: 小，
1: 待定，小。15点，大。
0: 你害我输钱了。
2: 对不起啊。
0: 看来你不是过来帮我转运的，你是来搅局的。那走吧。
2: 哎，我可以把你刚才输的那两个筹码赢回来。
0: 真的吗？
2: 但是你要有足够多的钱。
0: 钱我有的是，足够。但你如果要是赢不回来呢？
2: 那就随您处置呗。
0: 我从没见过口气这么大的女人。
2: 来吗？
0: 那来吧。

0: 翻倍，压小。13点，大。
1: 再翻倍，再压小。
0: 接着压小，
2: 摆定，小。11点，大。
1: 继续翻倍，继续再压小。
0: 继续压小，
2: 买定小。15点，大。
0: 还继续吗？
1: 你的钱不够了吗？再翻倍，再压小。
0: 还是小，
2: 摆定，小。12点，大。
0: 妈的！
1: 再翻倍，再压小。
0: 你到底行不行？
1: 相信我。
0: 我他妈真是疯了。小，
2: 买定，小。

0: 8点，小。
1: 这位先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这最后一把我把来之后，所有输的钱都赢回来了，而且您还应该赢了很多吧？
2: 姑娘，你知道刚才最后一把是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2: 50000大洋。谢谢您，让我成为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
1: 但你不是真正的赢家。
2: 那是谁？
1: 庄家。
2: 他？为什么？
1: 在这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2: 什么？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先去忙，打扰你们了。
2: 哎，
3: 那你去百货公司门口接我。
2: 行。
3: 母亲，我上个洗手间。是你啊！
1: 你好，
3: 全上海就发了300张请柬，我倒是蛮好奇的，你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呀？
1: 你怎么进来的，我就怎么进来的。
3: 照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土包子，根本没资格进到这里来。
1: 跟土包子一起工作的人，应该也是土包子吧？
3: 程妖文之秋，果然是冒名顶替的呀。
1: 和你没关系。
3: Manager，

0: 们守门的怎么搞的呀？竟然把这样的人放进来了。
1: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这个女人啊，顶替他人混进舞会，我怀疑她意图不轨。
1: 小姐，不好意思啊，请出示您的请柬。
0: 大家快来看看啊，这里啊有只野鸡混进来了。
2: 怎么走的路？你，
3: 对不起，哎呀，对不起，我来吧。
2: 我来，我来。哟，这不是电影明星白冰心小姐吗？
3: 你好，
2: 白小姐，我崇拜您很久了，能见到你本人，我真是太荣幸了。白小姐，我必须要说，您本人比在荧幕上更好看。
3: 谢谢。
2: 所以我能不能请你跳一支舞？
3: 我只跟我男朋友跳舞。
2: 那，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
3: 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只能拿你当挡箭牌了。
4: 我的荣幸啊。
3: 今天都怪我，把你的西装弄脏了。我赔你一件。
4: 怎么会呢？是我毁了你这杯酒，要我赔，也应该由我来赔才对。
3: 那就现在。
4: 请。
1: 小姐，请柬。
0: 他这请柬根本就不是他的。
1: 小姐，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请柬的话，我可就要叫人了。
5: 他是我朋友。
1: 卢先生，他是您的朋友？哎呀，那肯定是误会，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哎，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大伙儿都不要看了啊，一场误会。哎，好好喝，好好喝啊！哎，散了，散了。
6: 先生，谢谢你啊。
5: 你帮我赢钱，我帮你解围，咱俩两清。
6: 两清。

0: 你的请柬。
1: 哎，我准备了礼物给你。嗯，
0: 给我的。
1: 嗯，
0: 谢谢。这是什么？
1: 打开闻闻看。
0: 够了吗？
1: 差一点。
0: 舞会还没有结束，你要现在想进去还来得及。
1: 我想见的人已经走了。
0: 对不起。
1: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弄到这张请柬吗？
0: 那我把钱赔给你吧。
1: 你是要赔我？赔我吃碗馄饨吗？上车。

0: 我们家在苏州也算是名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原本要出去留学，后来家道中落，我就开始在外面工作。先是在一个药材行做学徒，后来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
1: 哦，难怪。
0: 我刚开了一间大

0: 药房，未来会是上海最赚钱的。你呢？说说你自己吧。
1: 我什么？
0: 你哪里人？
1: 我乡下人。
0: 乡下哪里？
1: 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家里都有哪些人？
1: 没什么人了。
0: 家里是做什么的？
1: 乡下能做什么？
0: 哎，你属什么呢？
1: 啊，不是，我属什么跟你
0: 没事，我就是想我们俩是不是在生肖上相克。
1: 文先生，我到上海呢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挣钱养自己，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考虑。
0: 赚钱的方法有很多，你不一定要靠卖钢笔才能养活自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
0: 是吗？
1: 嗯。
0: 那是你不了解你自己。
1: 文先生，这么说吧，我很谢谢您对我的欣赏，但是我觉得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求我了。
0: 嗯。
1: 你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去找一个跟你更适配的名媛呀。
0: 所以你觉得我是在追求你？
1: 你这些举动我觉得是的。
2: 卖花了，你要不要买束花？
0: 小姑娘来。
2: 你要买花吗？
0: 买一朵，就这个。
2: 谢谢。卖花了，
0: 朱小姐。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有的，来给您。
2: 你个臭女人，我不是好惹的，当着顾客的面打架，成何体统？
3: 这巴掌咱可不能白挨了。
1: 以我这脾气啊，我肯定是要打回去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4: 你待这最好的结果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人嫁了，跟着我你可以变成有钱人。
5: 周议员，
3: 哟，好久不见了，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回老家已经嫁人了吗？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汇聚不同流派的艺术风采，名家名段轮番登场，展现国粹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您将收看到京剧十八罗汉收大棚，尽显武戏魅力；京剧双阳公主唱作接踵，诠释上派的刚健婀娜；京剧平贵别摇演绎夫妻临别的缱绻不舍，彰显叶派小生的英武与细腻。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折子戏展演。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徐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趣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1: 向心而立，气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谭富英，原名玉生，1906年出生于北京，其祖父谭鑫培乃京剧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有灵界大王之誉称。其父谭小培也是一位优秀的老生表演艺术家，至谭富英，谭家从事戏曲艺术的已是第四代传人了。渊源的家学使得谭富英的从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谭家并没有因此而娇惯他，而是同样的将他送入了傅连城科班。
5: 我曾祖国把也算也派人把这个班主请到家里来，就跟叶春山叶老先生说，我要把我孙子送进科班，收不收啊？叶老先生说，我不敢收，您的孙子，您就这么一个孙子，您给送科班，您不是不知道咱们科班得挨打呀，说我就是奔着挨打来的，就得让他去挨打，让他知道这苦，知道这不容易。

0: 才能出好角。
1: 谭富英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他当年在傅连城做客六年，凭着一条好嗓子再加上勤奋用功，还没出科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用行话讲，这叫科里红。
0: 大概是毕业的前半年吧，就上海来人了，就看中了谭富英是好苗子。嗓子虽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有味儿，我看他武功挺好，所以就让他演定军山。定军山得扎靠老黄忠啊，得扎靠那没有武的底子就不行。
1: 1923年，谭富英从傅连城刚一毕业，就在父亲谭小培的带领下赶往上海演出。这一年谭富英刚满18岁，演的头一出就是谭家最吃功夫的看家戏《定军山》。这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一战成功》。

三番刀，二动二鼓，亲战袍，三动二鼓，刀之鞘，四动二鼓，把兵交，将军哥哥军有伤，最后那人面的去一刀。

0: 梨园行不比其他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天赋条件要求极高。做科学系的孩子有千千万，但最终唱红成角的又有几个呢？
1: 唱戏的讲究内行办事儿，就有的人呢很好看，长得很顺眼，他在唱戏不行。
2: 大家都说谭富英先生是标准的老生扮相，啊，在清秀英俊，而且有儒雅之风。这个老生要带书卷气的，长得清秀英俊可以，但是这种儒雅的气质、书卷气是很难得的。那么所以说，当时在谭富英先生年轻的时候，有的这个剧评家就说谭富英的票卖一块二，一出来一看扮相就值八毛。
1: 谭富英这个扮相啊，那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全能的扮相。你别有人吧，他唱这个乌龙院宋江，他扮出来合适；你要唱战太平的这个花云呢，他就不合适。谭富英就不然，他唱宋江也特别好，唱花云也特别好，说他这个扮相扮什么都好，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天赋。
0: 谭小培先生对自己的儿子谭富英管得紧，这在当年梨园界中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通过在上海的演出，谭小培看出谭富英虽然功底扎实，天赋也好，但是他从傅连城科班所学的技艺还有粗糙之处，还得经过名家指点再重新精研一番。行话管这叫下挂，
3: 就是说你在科班里学那个戏，你等毕业以后搭大班的时候不一定合适，可因为科班有科班的演法，这个在大班里头它都是通大路的，但是你科班的就不行了，科班里它有它的演法，所以这个出科以后呢

0: 还得另拜老师啊，另学，哪出戏不说我们的话，不通大陆，不通大陆不行，不通大陆这些就得下挂，下挂就是从头学起。
1: 此时谭富英的爷爷谭派鼻祖谭鑫培先生已经去世了，谭小培先生除了自己亲手指点谭富英以外，还请来了自己父亲谭鑫培的得意门生于淑妍，两个人一起教谭富英正宗谭派功夫。
0: 我父亲不能说天天吧，反正经常的上于淑妍于先生家里去，没有正式的给他磕头啊，就是等于是他的徒弟。哎，那么于先生也承认这一点，要报师恩，哎，那么所以对我父亲呢有点偏爱。
1: 谭小培先生是为了传承祖业，于淑妍先生是为了报答师恩深重，他们一起倾力打造谭富英。短短的时间里，谭富英的能耐突飞猛进，后来在谭小培的带领下，谭富英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闯荡江湖，这才建立了自己的戏班同庆社，正式挑班当上了头牌老板，与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并肩当时，是风光无限。

0: 无论是显赫的世家出身，还是卓越的天资条件，都赋予了谭富英与生俱来的巨大优势。然而最终能够成为大师级人物，还得凭借他后天的勤奋和不拘泥于传统创新意识。
1: 虽然他是我们是这个所谓的老师家庭出来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说这个被这个老师家庭的一些老的东西束缚。他艺术他有他的自己的很高的这个艺术追求和艺术境界。人别人都讲这个我的高祖谭鑫培是老谭派，到我祖父谭富英这是新谭派。当然甭管老谭派新谭派，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新谭派之说，就是说他们并没墨守成规，说我就是抱着这个我就是谭鑫培的这个老谭派这个不能改，不能越雷池半步，不能走样。不是，他是根据时代，根据自身条件，根据时代的要求，又发展了，又提高了。

0: 糊涂贫来，
1: 糊涂贫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0: 那将来
1: 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哎，糊涂贫来看呢。

俺过的，俺过的。

0: 瞒不了四姑娘。
1: 好。

谭飞英为什么最后能成为活鲁肃？我觉得他融入了那种性格化的，啊，这个性化的生，包括生活气息很浓的那种因素啊，就是他演得非常的松弛，而且从人物出发，啊，这个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他既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啊，经常有一些个啊非常这种像这种很生活。很这个神采飞扬的这样的这个表演，给你感觉这个人物栩栩如生。我觉得在京剧这种高度城市化的这种戏曲艺术，只有到对城市运用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而且对人物的把握也非常有分寸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上弟子来看。
1: 悟空，你师父怎么样了？
0: 我父永别。是俺保定师父西天取经，不想路过狮驼岭，被那狮象大鹏罗进洞中，不知我父派遣哪路尊者下凡相救。
1: 那妖魔甚是厉害，众尊者难以降服。
0: 何方妖魔如此的厉害？
1: 一切听他问。亲师婆相乃文殊普贤所下计，此下凡尘，这是非
0: 那大鹏脸。
1: 大鹏身受天地气，神通广大，大无法器。
0: 难道是我家师父就有救了不成？
1: 无妨，你且去至狮驼岭，引那妖魔驰动，吾当亲自的降他。众尊者，
2: 我佛。
1: 狮驼岭去者，
2: 佛。

臣奉命兵乱将，凡这里战是天王，当山战。

0: 二位道兄为何这等狼狈？
1: 那大横头搬来众位尊者捉拿我等。
0: 众

关关关关叫他青稞天地染黄泉，莫莫莫莫不是冤家，他来相见，是转金，你把功劳见，他哪里变化，天天玩，苦苦苦苦，感情是不想哭，召唤急急忙忙斩金翅，群妖呼呼唤，杀杀杀，杀得他血流成河，又开哎呼呼呼，快天天天天天天神空道还有看天

0: 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自道。小老儿重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长介，因我上了几岁年纪，人有老称，太爷命我代管女监，今由按原大人省城下马，提调苏三前往太原复审。天儿不早了，监中走走。嘿，官事官办。到了啊，跳开。
1: 做监的吗？
0: 什么做监的呀，我来了。
1: 哎呦，我上差到了。
0: 是是是，
1: 来来来，你们俩快请进来吧。
0: 哎，好，
1: 来来来，慢点慢点。 哎，留神留神留神。 哎，您坐着您坐着坐着。
0: 好，
1: 哎，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0: 我好你好啊。
1: 哎呦，托您的福。哎，您到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儿吗？
0: 提股子差事。
1: 提谁呀？
0: 你把苏三给我提出来啊。
1: 是喽。苏三走动。

0: 苏三呐、啊，你大喜了啊！仅有安源大人生成下马，提调你前往太原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头绪了，岂不是一喜吗？
1: 即是启程，
0: 马上飞这就走啊！
1: 但不知是何人的长家？
0: 自然是我的长家了。
1: 啊，老辈。你去收拾也好攒奴。
0: 好，快着点啊。
1: 是。
0: 挑开挑开。

0: 苏三呐，收拾完了没有啊？
1: 收拾好了。
0: 好，来来来，把这个带上啊。
1: 这是活物，
0: 这是行家呀。
1: 不带也罢，
0: 朝廷王法焉有不带之理呢？带上，带上，带上。

0: 回见。
1: 不放心，我得洗洗他。
2: 哼，老板，你去叩问，我在那厢等你。
0: 好，别走远了啊。
1: 是打官司的老在行啊，连头文他都知道。得嘞，我呀还是领文书要紧。

0: 我说苏三呐、啊，走着走着不走了，跪在这儿，主告天地呀、啊，哀求盘缠呐、
1: 啊。一非主告天地，二不哀求盘缠。
0: 那么你跪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请老板问问
0: 啊，
1: 有往南郡去的无影？
0: 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与我那三郎带过信儿
0: 啊，
1: 就是苏三
0: 怎么着
1: 去了家了。
0: 哎呦，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您瞧哎，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他那个三郎呢？好事给他问问去。哎，店掌柜的请了。
2: 苏三，
0: 你这儿有往南京去的没有啊？
2: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
0: 如今呢？
2: 今剩下任何八个喇叭苗拉了他的啦。
0: 哦，出了口了。嘿，哎呀，我说苏三呢、啊、我给你问了、
1: 啊、
0: 上南京去的呀，前三天都走了。
1: 如今呢？
0: 只剩下往热河八哥喇嘛庙拉勒特的嘞。
1: 我苏三好哭。
0: 哎呦，别哭别哭，半道上人多，咱们再打听啊。

0: 哎呦，这不是我不走啊，你瞧这天儿有多热呀，我空身这儿走道还出汗呢，何况你呀是个女流之辈，又带着这么重的行家，哪儿走得动啊。你瞧，哎，这不出城了吗，咱把家摘下来凉快凉快，你瞧好不好嘞？
1: 哎呀，慢来慢来，此乃是朝廷的王法，也能去得的。
0: 哎呦的，在这儿等着我呢，什么王法不王法的，出了城就由着我了，这叫瞒上不瞒下，摘下来凉快凉快吧。
1: 谢了。
0: 哎，甭谢甭谢。哎。

0: 怎么样，松快多了吧？
1: 看将起来，老板你倒是个好人呐！
0: 好人呐！哎呦，这黄铜县谁不知道我是好人呢？好人怎么着，连儿子都没有哦？
1: 哎呀呀，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没有儿子啊？
0: 我是非但没儿子，还把个孙子给耽误嘞！
1: 去死呀！哎，大老板，
0: 哎，
1: 若不嫌弃，祈愿拜在你的名下，一位名伶一女，不知你下日何？
0: 没那么一说呀，这个啊，
1: 哎呀，弟弟心上，
0: 哎呦，哎呦，我们别拜，别拜，别拜，别拜，起来，起来，起来。想不到啊，这老了老了还收了这么个干女儿。哎呦，你瞧这孩子五官相貌多体面呐啊，真是眉清目秀，粉面桃腮，比花花结玉，比玉玉生香，这样的品貌将来一定是个有造化的。哎呦，穷干爹，我没落子。得嘞，拿这根棍儿遮着我这羞脸儿吧。我说孩子，穷干爹没有见面礼儿，哎，我这有根棍儿，全当见面礼儿。你拄着它走，三条腿走道，总比两条腿儿。

孩子，你说什么？想当初在院中艰苦受尽，到如今只落得醉衣醉裙。是啊，想你在宜春院的时候啊，那是花天酒地，穿绸着锦，可受的那个罪，那还用说吗？那是宝儿拿你当摇钱树，好长年的给他挣钱，那个日子何日是个了呢？如今呢，你打上官司了，穿上这罪衣罪裙。

心里能不难过吗？得嘞孩子，你呀就盼着此番到了省城，见了都天大人，自然有你一条生路，有希望，耐点烦，咱们走吧。

孩子，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好难过呀，什么心中只把爹娘恨，不该将你卖入娼门。话虽如此，孩子，他是事出有因呐。哎，你知道这个娼妓他是什么时候有的吗？我也是听人说啊，他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拜管仲为相，是他兴的这个客妻路妓。设立了300处乐户，专居你们这些年轻美貌的女子啊，日式胭脂花粉，接待各国的商贾，得了前朝啊，身满归齐桓公所有。还有，就为了他复国，是不管你们这些妇女们的痛苦啊，几千年了还。孩子也不知道伤害了多少良家妇女，缺德不缺德呀？要恨你就恨他，是他留的这个臭根儿，不说他了，这是有伤人道啊！走

孩子，说这话可就算没了良心了啊！像那沈彦霖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银子钱替你赎身，出击为良，好事情啊！你怎么反倒埋怨起人家来了？按说呢，他也不对啊！家里头既有媳妇儿，干嘛又花钱买你呢？一夫二妻，日子长了能有个好吗？这些个有钱的老爷们呐，只要把钱往外一拿，是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不说他了，走。

0: 你说皮氏不该用药面毒死夫君，哎，你也不想想，那皮氏平常一个人在家那是光棍的了，沈燕林把你给带家去了，你怎么一得宠啊就没有他的地步了？有不生得心的吗？那天弄碗要面，失指望把你给害死，不想那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这才一命呜呼，哎，再闹出这么大的官司来，这也是他有俩糟钱自找其祸。走吧。
1: 嗯，

紧不好啊，孩子，她是个使唤丫头啊，皮是让她往东，不敢往西，打狗她不敢骂鸡。再说了，皮氏跟春锦那是一路的货色，太阳一下山，门口一卖单，那些过路的小白脸的，你说我跟孩子说这干嘛呀？这不毒害青年吗？这不是得嘞，走吧。

县令不该贪赃银海，你也不想想他这官是怎么来的，他是花钱运动来的，不搜刮你们什么时候才够本呢？这里的事情说不清楚，不说了，走吧。

说来说去说到我们六扇门来了。孩子，跟你说吧，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吃谁呀？甭说别的，就你这场官司，干爹我还闹了双鞋穿了。你瞧我说这干嘛呀？走吧。

说来说去，红虫献媒好人呐、这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啊。说这话可。

0: 瞧这小嘴儿啊，
1: 为有我老爹爹你呀，是个大大的好人。
0: 岂能把我气死，这一乐又把我给乐活嘞。我说孩子，说话归说话，你瞧离省城不远了，咱们把家带上也好进城啊。

0: 有人不服，替儿写下申冤大状，有空提示搜去，因此待在身旁，收拾见了多天大人，要当面投递。王秋爹爹，你相国之意才
1: 好。哎呦，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想想。哎，有了，孩子，你呀，把状子交给我，藏在行架之内，稍是见了都天大人，当堂劈肘开枷，这状子不就递上去了吗？
0: 司机甚好。
1: 哎，给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头戴银盔，一顶红，身披坦衣裙，叩五灵龙，自从降了红鬃。唐皇驾停，令

徐平贵，自从降了洪州烈马，身上剑息，封安为侯爵。今有西凉下国打来连环战兵，要夺我军江山社稷，身上挂搜龙为虎，为臣服元帅，可恨万元上帝参奏一般，江汉者后军都府开城马前先行，为此劝圣我一只寒药

0: 了，
1: 哪里来的这身荣耀？
0: 是暗相了虎纵烈马，身上见血风安慰后就做了官了，我做了官了。
1: 哎呀呀，待我谢天谢地。
0: 爷们，三子莫谢天地，其中有病。今有西凉下国，打来连环战表，要夺我之江山社稷，身上挂松龙为虎，为朕副元帅。可恨你父上殿参奏一般，将俺这后军都府改成马前线。为此全身披挂，何以之寒药？

要

0: 幸亏听了你。
1: 哎，
0: 元帅出天大忙，他要不了毛旗，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插剑有影，三毛不到我妈问臣心平贵，你要小我心。

0: 帅冲天大梦，不出无量谋气，一谋不到四十棍，二谋不到插箭有影，这三谋不到哇哇问斩刑。时不宜迟，我也要到此之了。
1: 谢了，你

0: 这寒窑之内，先有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你在这寒窑之内苦度春秋，
1: 倘若我够命，
0: 若是。

0: 计，我为丈夫辞去，不定三年五载才得回来。这汉阳之内，现有十担干柴，八斗老米，若是不够，你在这要前要后，要左要右，与人家将将细细，风风烈烈，但等为丈夫回来，我是一家的家弟，当门口西一话也讲你，我要到此了。
1: Yeah.

你要保住了。

0: 参见丞相。
1: 众位将军，
2: 好。

0: 众位将军，
1: 臣下
0: 命尔等挑选五千人马，可曾选齐？
1: 俱已选齐。
0: 好，待公旨带来，我等与公旨进行。
2: 好。

0: 长债去还，酒喝前边。
1: 老人家，您请回来。
0: 你们是黄嬷嬷。
1: 不错的，您请回来。
0: 黄嬷回来。何事啊？
2: 啊，老人家，我们乃是问路的。
0: 你们是问路的呀？
2: 问路的。
0: 三位女英雄要往何方而去呀？
2: 我们要往岭南而去，心在这也不知哪一条路是奔往岭南而去的。
0: 你们要往岭南而去呀？
2: 正是。
0: 你们来看看看喽、往南这一条大路就是往岭南而去的。
2: 哦，这一条路是奔往岭南而去的。
0: 真是。
2: 啊，老人家，广东这一条路是奔往何方而去的呢？
0: 广东这一条路啊。
2: 真是，
0: 是往延安而去的。
2: 哦，是奔往延安而去的。
0: 真是，
2: 如此多谢老人家指引道路。
0: 好事，好事，
2: 谢谢你了。
0: 不敢，不敢。
2: 啊，老人家，此处是什么地方呢？
0: 此处叫做野狐岭。
2: 哦，野狐岭，
1: 不用说是惯出豺狼虎豹的吧？
0: 不错，不错。
1: 怪不得人烟稀少呢。
0: 向着深山比孤，少有行人经过，只有打猎、打柴几户人家在此居而止。
2: 日次是来，老人家。你是难得遇见这一乡之人呐、
0: 一年到头也遇不着一个异乡之人呐、是也奇了，昨日今日就两次遇见了异乡之人了。不是的，不是的。
1: 不是问路的，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异乡之人呐、他奇怪得很呐、
2: 啊。啊，老人家，遇见了异乡人有什么奇怪呀？
0: 看天色尚早，你们呐，好问。老汉我也好讲，来来来，带老汉将柴儿卸下，与你们江上一讲。
2: 带我来卸马，一天上一天哦，老人家请讲。
0: 你们听了。在那一月以前，在这野狐岛上来了两个公差，押解一名发配的军官，是这样披甲带锁。 愁容满面。行至此间，他们腹饥口渴，正与老汉砍柴归来，我就将他们哦。带到家中，烧水做饭，饱餐了一顿，使我问起亲友，才知他是犯了欺君罪，发配大岭南。
2: 哦，犯了欺君罪，发配大岭南。
0: 正是。
2: 啊，老人家，这也有什么奇怪呢？
0: 你们往下听喽。昨日老汉砍柴归来，这个发配的军官呐、啊，他从岭南又回来了。
2: 怎么，这位发配的军官，他又回来了？
0: 不错，他吃饭回来，老汉我仔细地一看呐、啊，他无忧了。他无忧了，
2: 老人家，他无忧了什么？无忧了什么？
0: 他无忧了，他无忧了。

0: 无忧了啊！
1: 无忧了什么？
0: 他呀，他无忧了，姓蒋，州所变成一个。穿铠甲，胯下一戟，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一位大将军。
1: 啊，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哪位将军就是发配的那个军官呢？
0: 他此番回来，见着老汉。口内还恩人，死吃把我寻，为报一番恩，怎么十两银？
1: 原来如此。
0: 正所谓呀，人生多变幻，变幻即人生。朝为七军犯，夕变大将军。
2: 老人家嘛，
0: 这样的事儿。难道是还不算奇怪吗？啊！
1: 倒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啊！啊，老人家，你可问过那人的名姓吗？
0: 问过，问过。
2: 他姓什么呀？
0: 他姓李。不，他不姓李。
2: 不姓李姓什么呢？
0: 他姓李。
2: 怎么他姓李？
0: 正是。
2: 老人家，你可问过那人的名字吗？
0: 想起来了，他叫李青。错，狄青，狄青，狄青。
2: 老人家，你可问过他们？
0: 问他什么？
2: 他们都往何方而去了？
0: 他们呐，往延安而去了。
2: 怎么，他们都往延安而去了？
0: 你是？
2: 如此。老人家指引道路，
0: 好事。
2: 我这里。

0: 参见公职，五千人马聚一齐备，请公职领得下。
1: 二位将军受礼，听我吩咐。适才我在路上问巧，得知你家驸马已有临安，又回延安去了，传我将令，大小三军延安去之。

听公职之言，父王母后为我盗宝之事，却已双双丧命，我弟亲杀身难保，使我当初盗得双宝，只望回朝报功，奏命与公职结亲，盗宝之事再迎请公职还朝。不料丁未老者奏道，本人所盗双宝十家，与外邦结亲，又是国廷，万岁大怒，将我推出无门问斩。托亏八贤王跑走，才将我发配临安。如今外邦侵犯延安，杨元帅将我调回，今日在疆场之上得见公职，我是有心有愧。喜提示得见公职，夫妻团圆；愧提示当初盗得双宝，不该不辞而别。哎呀，公职啊，望公职念在你我夫妻情分，你要宽恕于我，你要宽恕于我。

0: 啊，公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眼下有一紧要之事，莫误了报仇之计，我要先杀那韩飞云。
1: 他今在何处？
0: 那韩飞云与郎天英带领10万大军前来侵犯延安。公知，此番前来莫非？
1: 我此番前来并非犯忌，为的是你。那韩飞云、郎天英来犯延安，我愿协同营元帅共同破敌，一来免得延安百姓遭难，二来也报杀父之仇，破敌之后两家同

之日子，圣明大义，乃两国之兴，万民之幸也。阿公之，我家元帅来了，迎接公之来了。

0: 不知公子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识罪。
1: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
0: 公子来到延安之后，兵不临城，将不上阵，不伤我落马之将，不伤我一兵一卒，公子并非进犯，莫非？
2: 啊，元帅。公子要知元帅同心破敌，共立同盟之好。
0: 若能如此，朕乃万民之幸也。
3: 浪天一海，飞云考战，
0: 再一探。
3: 得令。
0: 请起立，
2: 来，
0: 命你攻打头阵。
2: 得令。
1: 杨元帅，你我合兵一去，共同破敌。
0: 众将官，
2: 有，
0: 引敌去而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安心自在，闲永福康，白天轻松，夜里踏实，舒适贴身吸收好，温柔陪伴日常每一天，永福康成人纸尿裤。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因为都是为了戏，
14: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原因。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足点。你现在是比较平的，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情感再
2: 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演过的朋友吧？太熟了，
1: 我们来一段。
2: 你把他肩膀踢爆了，直接推倒，
0: 很难受。
2: 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角儿演的戏。

0: 才是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1: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2: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3: 定眼光都定了吗？
4: 好，有点歪是吧？
3: 嗯，过了。
4: 哎，好。

0: 的。
1: 想看看里面吗？
2: 好呀。
3: 有什么机关？
1: 背几个打棍出枪。
4: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1: 还有哪钉？
5: 很累的，悬在那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6: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7: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点评不点赞。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8: 一加油，严冬加油，
9: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回来。这绝对是我们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10: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侯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讨好货，
13: 能点外卖，

0: 定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一定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行吗？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您把孩子找回来的。
0: 哎，孩子葵葵不是我的，
1: 那孩子妈妈呢？
0: 小哥，小哥，葵葵呢？快快！大乖乖，是，您是孩子的妈妈？
1: 我是葵葵的妈妈。我该记住了，一辆蓝色的面包车，上面下来的人抢走了我的葵葵。唐东权，肯定是唐东权。
0: 唐东权是？
1: 你们赶紧去抓唐东权，肯定是他抢走了我的孩子呀！
0: 您先冷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咱们要不联系交警，我这面包车的监控吧。佳佳，你有时间吗？你去一趟。
1: 我说这么多监控都没看呢，我哪腾得出来手啊？
0: 孩子母亲在接驾室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试音这么多人，手又不够，怎么弄啊？
3: 瑞哥，你回来了。
4: 瑞哥，什么情况现在？

0: 孩子名叫唐芷葵，小名葵葵，1岁3个月大。孩子的母亲胡小璐一口认定了就是他的父亲唐栋全，把孩子给抢走了。妈妈现在在接待室。
1: 那个唐栋全找着了吗？
0: 一直联系不上。
1: 原来你带着小峰去找那个唐栋全，然后佳佳跟爱心去问一下这个妈妈。
0: 好。
2: 瑞哥，还有那个抢孩子的面包车，我查了一下监控，这个面包车通过了一段没有监控的区域，然后就消失了。我怀疑是不是套牌车啊？
1: 小峰，你去交警问一下。
3: 瑞哥，我到底去哪儿？
1: 没事，我自己去。来吧，干活。

0: 韩志，我们查了邓主任家楼道的监控，发现遭到了破坏，而且庄倩的皮包上的指纹也不是邓主任的。
1: 哎，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邓主任是被栽赃了。那个人既然去过那里，就会留下线索。扩大搜索范围，继续侦查。
2: 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完全不认识。
0: 再放一遍。听听听，
2: 把这个画面放大。
1: 皮包，
2: 就是这个人离开以后皮包不见了，应该是放在你们家衣柜了。在你被举报的当天晚上，你们家楼下的那个监控器被人弄坏了，但是在你们家对面小超市呢，那儿也有个监控器，这段视频就是从那儿提取的。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段视频，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那我应该可以回来上班了吧？
2: 对呀，还不能回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要核实。核实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再报到局纪委，等待纪委的批示。邓院长，你要相信组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其实我比谁都着急，大鬼班需要你，我始终从头到尾都相信你。再等一等。
1: 好，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韩晨。
2: 好。
3: 警察同志，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
4: 来，葵葵，我们吃葡萄啦。来，张嘴。小心点儿，小鹿啊。

0: 你跟唐总最近怎么样啊？还那样。小璐，其实你这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再怎么耗下去，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呀，你应该去跟你那个唐总说，他要是同意把孩子给我，我一分钟都不想跟他过。
1: 葵葵，我们再吃个蓝莓啊！小心！葵葵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照顾葵葵，我下去处理一下。好的好的，你慢点啊。
2: 不是你怎么开的车你？你相信我？
3: 我当时在跟那个轿车司机理论，我不知道为什么敏敏突然抱着葵葵就下来了。
4: 我讹你什么了我？
2: 不是，
5: 小璐，没事吧？
3: 没事，遇见个无赖，你回去吧，我处理就行。
2: 哎，你叫谁无赖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4: 我什么态度啊？
2: 啊，你没保险的车在路上乱跑，还强行并线撞了我的车，你想让我什么态度？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小璐，不行，你别跟他吵了，咱报警吧。
6: 我看路上的车特别的多，我特别担心撞到孩子，我就让敏敏把孩子抱回车上去。我跟他说，你不要把孩子抱下来。然后，
3: 你别着急啊，你跟方敏敏是什么关系？
2: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也算是闺蜜。
6: 我就不该下车，是我弄丢了葵葵。
2: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葵葵。
6: 后来明明就把孩子抱回了车上，我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司机上面。我在跟他理论，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就把我的孩子从那个车上给抢走了。我就两方案啊，要不然报保险，要不然你给我把车。
3: 你干什么？小璐，小璃，葵葵，葵葵，
4: 不是，
3: 闪开！
2: 那你说了多少钱呢？啊！葵葵，
6: 陶东权，肯定是陶东权带走了我的孩子。
2: 警察，你问一问了，你赶紧去抓陶东权呀！
6: 他是葵葵的爸爸，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是抢孩子的抚养权是吧？
2: 我开始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在抢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事发到了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一个都不接。你说，如果不是他抢走了孩子，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那，
7: 您认识唐栋权吗？嗯，
2: 他是小璐老公，是我们唐总。
7: 我们唐总，您在唐栋权的公司上班？
2: 对，是小璐介绍我去。
8: 给他做助理的。那您知道唐栋权平时在生意上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仇家吗？他人非常好，不像有什么仇人。那为什么胡小璐会认为是唐栋权抢走了孩子呢？
2: 小璐她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栋权。
8: 你告诉我，你跟唐栋权分居的这一段时间，他有来看过葵葵吗？
2: 但是，他每次来就跟我吵，跟我闹，还想带走葵葵。我后来就不让他来看孩子了。我们吵得特别凶，每次一吵架，他就说要把葵葵带走。
3: 小璐整天神经兮兮的，他就怕唐东权把孩子给带走。
2: 女士，请问一下，您和您丈夫分居的原因是什么？
8: 我们本来好好的，自从他公司进入了正轨之后，他就长期不回家。
2: 我中间问过他很多次，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解释，但是他总是不耐烦。
8: 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他一定是外面有人了呀！您怀疑他在外面有人，您是亲眼见到过，还是说您有什么证据？

0: 据呢？
1: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警察，你也是女人，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外面有人了，一定是他跟那个女人商量好的，一起带走我的孩子。警察，你快点去抓他，快点去抓他们呀！
0: 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消息，胡小璐跟她的丈夫唐梦泉关系很不好，而且一直是处于分居的状态。胡小璐也是怀疑唐梦泉在外面是有外遇的，所以她不让唐梦泉来看孩子。但是呢，她又觉得这个孩子是唐梦泉给绑走的。
2: 她现在人去哪儿了？
0: 据他们公司说，他们接了一个在青海的工程，唐梦泉非常的重视，他带了一拨人去了青海。前几天公司还说能够联系得上他，但是这两天就联系不上。青海那边的人却说唐梦泉自己开车走了。
2: 孩子都丢了还自己开车去上班，一点不着急，这肯定不正常。
0: 但是他们公司其实接的项目都是野外的施工作业，其实几天联系不上是很正常的。常瑞，我刚刚说你听到了吗？
2: 还有呢？还有什么？
3: 我这边有，这个方敏敏呢暗恋唐梦泉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胡小璐不知道。我有一个猜测啊，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胡小璐，她不是赌气不让唐梦泉看孩子吗？方敏敏会不会找人抢走了这个孩子，然后送给唐梦泉？这样一方面呢可以讨好唐梦泉，另一方面可以离间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2: 那现在怎么办？
4: 回来了，没事了，坐，没事了，就是有人在闹陷害，都已经查清楚了，所以我回来复职。这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

0: 短短几周的时间，大拐弯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有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也有我们的老战友离开了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不能忘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最重要的职责。
1: 开工。

0: 您看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啊？
1: 我
0: 您看仔细一点呢，就他被一有没有一个男士带着这个孩子？您看见过？
2: 绝对没看到，要不你问问别的吧。
0: 谢谢谢谢。
3: 你好你好，大叔，你认识这个照片小孩吗？大姐，你认识吗？
2: 没认识。
3: 你看过美女？
0: 一个男士，你小孩在想象吗？
4: 还没想好。
0: 谢谢谢谢。去那边找。

0: 哭了。啊！
1: 哎，你去哪儿啊？
2: 火车站。
3: 哎呦，不哭不哭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一会儿就到了。哎，
1: 孩子怎么了？
3: 哎，没事儿，孩子太小就爱哭。和平大街交汇处
1: 交通压力较大，车辆。哎，怎么妈妈没在啊？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在这出行的
3: 关键时段，不顾所有情况，更关心每一位市民的生活。
4: 各位听众，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葵葵，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劫匪乘坐一辆蓝色面包车逃离现场。唐葵葵身着米色连体服。若您发现任何与唐葵葵或那辆蓝色面包车相关的线索，请即刻拨打电话877。
1: 怎么又丢孩子了？这些人贩子真是无法无天。
3: 不哭了啊！
1: 哎，您可得看好了自己的孩子。这火车上啊，人多得小心。
3: 谢谢师傅啊。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怎么哪去了？他躲哪去了？我找你好久啊！啊，我的宝贝，宝贝，我们要去想妈妈了，想妈妈了。
1: 你最近太辛苦了，来回这么两头跑，要不你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反正这儿有我看着。
2: 哎，没事儿，我也没干啥，你先回吧，晚点我送张姨回去就行。
1: 那等会儿咱俩一起吧。好。喂，你好。
3: 你好，您是贺美莲吗？
1: 是我。
3: 我是灵山打拐办的，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过来接一下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有空过来接一下吗？
1: 明天是吧？
3: 对。
1: 好，没问题，我一定过去。一定过去。
3: 好，再见啊。
1: 找到了，
4: 美莲阿姨，怎么了？
1: 小心，我的孩子找到了，找到了，
5: 找到了，到了，什么到了？
1: 尚恩姐。我的儿子找到了，
5: 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1: 找到了。刚刚打拐办的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明天过去认亲。
5: 太好了，
1: 我儿子回来了，
6: 终于是请到了。
1: 我儿子回来了，张姐，我不是在做梦吗？啊，我不是在梦吗？
5: 我家你疼不疼？
1: 不是做梦。
6: 美莲啊，太好了，没白等啊。哎，对了。把那个摘了吧，哎，快去。

0: 真好，真好，不哭了，高兴，这是高兴的事儿，真好。哎，啊，赶紧回家，哎，回家呀，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接儿子。哎，
1: 好，
0: 赶紧回家，回家。
1: 好，好，好，那我先回去。哎，
0: 快走。
2: 好，我先回去。哎，真好。哎，开车。
3: 你好，云南高级麻油。
2: 谢谢。
3: 这个店，葵葵给吃东西了，还要加辅食。可是葵葵还记大过敏，葵葵被抢的时候。
2: 你说万一
3: 小鹿，你振作点儿。现在你的状态非常重要，我已经动员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帮我们找葵葵了，你放心吧。
2: 可是那个人贩子会怎么对他们？葵葵该害怕。
3: 你别胡思乱想，上次被拐那个小开心不也找回来了吗？
2: 那个小开心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
3: 人贩子才把他抛弃了，我们葵葵那么健康，那么可爱，他到了谁的手里，谁都不舍得放弃他。
2: 小鹿，这事儿我有责任，我已经请好长假了，你放心，这些天我就陪你找葵葵。
3: 幸好有你，要不然。
2: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唐同学，一定是唐同学，一定是他干的，要不然为什么突然玩失踪了他？小鹿，你镇静点儿，唐总他不是那种人。
2: 敏敏，你是他助理，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在外面有人了？啊，
3: 没有，小鹿。
4: 他每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搞那种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葵葵。
2: 警察都找不到，我们上哪里找嘛？
3: 对了，小鹿，我前几天看新闻，里面好像有一个专门找被拐儿童的那么一个聚集点，要不我们也去试试？
5: 好，走。我也得去接孙子。哎，
0: 那你赶紧回家。
5: 哎，回家。哎，好。我跟你走。回家。走了，走了。
0: 哎，走。哎，走了。开车。哎。
2: 小星，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看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这小馆越来越冷清。
0: 就剩下我们俩了。嗨，小星，你看，咱们团圆小馆是干什么的？团圆小馆就是，为了让一个一个的家团圆啊。这。 墙上这些孩子都找着了，还有你弟弟，回家了，多好啊！多好啊！ 性。
1: 主任，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2: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3: 是。
1: 好。怎么样？
3: 我看过了，没有后门。
1: 等了半天了，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稳妥起见，就在这儿等吧，只要他不退房，肯定会出现的。
4: 你好，帮我去两间房。
5: 好的。你好，声音
3: 是他吗？
1: 有点像。跟上。
3: 唐东泉吗？
4: 你们是？
5: 灵山市公安局的，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6: 小鹿，就是这儿，那个好多孩子都是在这儿贴的寻人启事，最后都找到了。
5: 好，走。
6: 你好，
5: 哎，
6: 打扰了，我们孩子丢了，能帮帮我们吗？
5: 哦，没问题。你们有带寻人启事吗？我可以帮你们贴在墙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帮着找的，有消息了第一时间会告诉你们。
6: 寻人启事啊，那个照片行吗？
5: 行。
6: 小鹿，小鹿，葵葵照片你带没带？
7: 这些孩子丢多久了？
5: 有丢了两三年就找回来了的，也有丢的久一点的，十年二十年的。我弟弟就丢了15年，我还在找呢。
7: 不是这样的，不会的。
5: 你先别
6: 冷静点。
7: 我的葵葵跟这些孩子不一样，我的葵葵没有丢。唐东泉，肯定是唐东泉干的，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呀，唐东泉。
6: 小鹿，小鹿，我们先冷静点，要不在这儿先试试行吗？啊！
7: 我不在这儿找，我不在这儿找。
6: 不好意思，
1: 没事。
6: 小鹿，
3: 唐东泉，这段时间你人在哪儿？
8: 我一直在青海，有个项目。
3: 那为什么联系不上你？
8: 那里没有信号。这件事情小鹿也知道啊。
3: 你的妻子胡小鹿给我们提供信息，说是你拐走了葵葵。
8: 那怎么可能？我和他在闹离婚，但是我没有必要拐走自己的孩子。
3: 你跟他闹分居的原因是你婚内出轨了。是不是事实？

0: 胡小璐坚持认为拐走葵葵的人不是你，就是你的出轨对象。所以唐先生，你的出轨对象是谁？
1: 是不是方明敏？
2: 是，但是我们已经分开了。方明敏，他一直缠着我，要让我离婚和他结婚，我没有同意。
1: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方明敏为了逼你就范，所以自己去偷走了孩子？
2: 不可能吧？但是，我跟小璐闹离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想要和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他要帮我。赶紧去找孩子，在我这浪费什么时间呢？
3: 方明敏，我们找到唐东泉了，他交代了你们俩的关系。
4: 我们的关系？啊，对，我们是同事，我是他助理。
5: 你们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你要我跟你说说细节吗？
4: 对，我们好过，但那是我们的私事儿，这跟葵葵被抢有什么关系呢？
5: 唐栋全说，你曾经威胁过他，你还让他尽快离婚，你说你会帮他把孩子的抚养权给弄过来。
4: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我那么喜欢葵葵，他不是不知道啊。再说了，当时我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而已。你们不会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吧？那抢孩子可是犯法的事情，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5: 你们俩这种关系多久了？
4: 我跟唐栋全是真爱。
6: 唐栋全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只是一次意外。
7: 说说吧，找胡小璐干什么去了？
4: 我只是为了去劝一下小璐，她跟唐栋全根本就不合适，他们俩天天吵，再这么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小璐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理解过他，还不如早点离。我承认，这事儿我是有点私心，但我也不可能去抢孩子啊。
5: 方明敏，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胡小璐知道了你和唐栋全的关系，他会怎么想？
4: 是我对不起小璐，但即便没有我，他们两个也是过不下去的。警官，求你别告诉小璐这事儿。我不想让他再次受到伤害。
1: 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
2: 嗯。
1: 电话畅通啊。
2: 好。
8: 唐栋全，你把葵葵藏哪了？你把葵葵还给我！
2: 我没有抢走葵葵。
8: 警察同志，你不要相信他，他完全没实话。
1: 混世，你先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别喊。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回来。小洛，
8: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一起把葵葵抢走了？
2: 你不要瞎想好不好？孩子丢了我也很着急，我们一起把孩子找回来好不好？

0: 已经给你办妥了，什么时候给我打款？
1: 等我确认过后就给你打款，说到做到。

0: 好多好玩的，宝宝你看。
1: 哎呦，我们就是去门口散个步，不用这么多东西。
2: 不行，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是吧，小文文？来，我们去坐车。
1: 走喽，
2: 开始玩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少来。
1: 怕啥？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到时候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是是是，刚哥说的都对，我这不是一直都很小心吗？人家也是想见你啊。
0: 孩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送到那个人那儿了。
0: 还有事儿啊？说。
1: 其实啊，我有一个好消息，海外劳务公司的合同搞定了。
0: 那么快啊？果然，姜是老的辣呀。
1: 谁啊？谁这么厉害？
0: 我根本跟你说过，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问。
1: 知道了。

0: 祝贺你，甄总。
1: 刚哥，你怎么这么会开玩笑呢？我这不还是给您打下手吗？
2: 赶紧做几单大的，咱们就撤了。这地方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0: 是这样，那个，其实事发之后我就很奇怪，他能从现场直接离开，肯定会有一辆备用的车，所以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案发周围的树林里发现的车胎痕迹，根据这个车胎，我推断应该是一辆老旧的普通小轿车，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下一步的排查目标是不是可以往二手车甚至是报废车的那儿去想一下。
1: 哎呀，你小子，行，我觉着你提供的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我呢把它交给专案组的同志让他们跟进。奎克案查的怎么样了？找到嫌疑车辆了吗？
2: 我们根据监控查到了蓝色面包车的车主信息，准备一会儿就过去。
1: 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0: 韩志，现在邓主任已经回来了，这条线索能不能让我跟下去？
1: 承认啊，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专案组吗？有需要再跟你说，好吗？
0: 行。
3: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

0: 见过这辆车吗？
1: 这是我的车，哎，你看，这是我孙子坐的，他贴的，全国就独一份儿。不过这车牌不是我的。
0: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1: 2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租给谁了？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
2: 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
3: 哎，号呢？
4: 你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3: 不跟我好好聊是吧？我找你姥姥说去。
5: 你别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说，
6: 我疯了呀！
7: 金水成，
8: 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9: 我的一个合作方。
8: 合作方是谁？
9: 鼎顺集团的叶修明。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1: 两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租给谁了？
1: 就是同城租车群里边的。
0: 你们怎么交车的？
1: 本来是他自个儿来取车，自己去开车，但是那天他说他有事儿来不了，刚好我店里边比较忙，我就把钥匙给他邮过去了，他自己去车库取的车。
0: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那个租车的人？
1: 没见过。
2: 那麻烦您把所有的交易信息给我们看一眼。
1: 啊，可以，去吧。就这个。

0: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然后提前规划，又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实施犯罪。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提前计划好，还踩过点儿，这么大费周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1: 这个唐栋全他们公司这几年发展的挺好的，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勒索？
0: 啊，不可能！要是绑架勒索的话，早就接到要赎金的电话了。这样，袁磊，你联系一下唐栋全，如果他有接到类似电话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2: 好。
0: 然后联系一下交管部门，让他们调查一下这个桑塔纳车主信息。

0: 妹妹，干啥呀？这是你的车啊？
1: 是呀，用车啊，我给你便宜点，怎么样？来，免费都可以，走吧。
0: 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1: 我发生什么事了吗？没发生什么事，我先走，我先走了。
2: 你、哎、呀！

0: 就这辆车。哎，你们老板呢？
1: 老板有人找你。谁啊？丁顺成是吧？啊，对啊。哟，检察总人，你好，你好。
2: 这个月21号，你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是吗？啊，是啊。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事还要问一下你。
3: 江总，我那事儿不处理完了吗？
2: 丁顺成，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这个月21号，你开车路过过人民路中段，对吧？
3: 21号，我想想，多少天的事儿了？我记不得了，怎么了？
2: 记不得了。好，我提醒你一下，那天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剐蹭事件。哦，我想起来了。
3: 那天是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超速，我就看见后面两辆车发生了剐蹭，我就正常开走了。正常行驶？那你跑什么呀？我没跑啊。啊，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每一次拉货就超载那么一点儿，而且那天我也是疲劳驾驶，开了一个通宵。 没想到碰上那么回事，我也是怕惹上麻烦。原来不是超载的事儿，啊，不过剐蹭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4: 本月21号，您的桑塔纳轿车是不是发生过一次剐蹭啊？
5: 啊，对，有这么个事儿。
4: 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5: 前面是一辆轿车，然后左前方是一辆大货车，开得特别慢。我这性子急，我就想超过去，结果他不让，一直也超不过去。我这一着急啊，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超车，结果就跟那。

0: 发现左边的车道很空，你为什么变向右边的车道？不可能啊，那边没监控啊。你怎么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不是刮蹭了吗？然后我就看了看，没看到监控。哎，金山同志，这个我承认，我这个驾驶这个就是坏习惯啊。
0: 但是我是负的是全责啊，当场我就赔钱了，还罚了200块钱，扣了3分，这个我认。所以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1: 这肯定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啊！
0: 我们查了附近的监控，发现你从很远的地方就一直跟着那辆车，直到上了大陆，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巧。
2: 这肯定是巧合呀！这恰巧我俩走的是应该是同一条路。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要是问完了，那我就先走了。这应该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丁胜成跟葵葵这个案子应该没什么关系。
3: 不紧张，即便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毕竟丢了一个孩子，为什么能那么冷静？是有点儿。
2: 我去交管部门查过了，这个丁春成这几年竟然一次违章都没有，
3: 太反常了。 先把他给放了，然后严厉盯紧他，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
4: 好。
2: 好。

0: 我回来了。
1: 聂天太回来了。
0: 喂，
2: 叶总，真是非常感谢。
0: 哈哈，没事，副总，我也是托朋友帮忙，你满意就行。
2: 我一会儿就把合同发给您财务。
0: 好的，你联系方总就行。
2: 好，谢谢。
0: 好，子林。
3: 哎，
0: 傅浩辰把项目给我们了。
3: 知道了，
1: 过来吃点水果。
4: 啊。
3: 桌上的文件你看一下啊。
4: 我不用看，公司的事儿你直接签字就行了。
3: 这不是公司的事儿。
4: 领养证明啊。
3: 嗯，这是复印件，原件和所有的材料我已经递交上去了，之后他们会跟你打电话核查，你配合一下。
4: 你觉得这个事儿好吧？咱们现在还年轻，我们再试试。
3: 我想再试了。吃药打针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累了，咱别试了吧。

0: 老婆，我知道为了要孩子你遭了不少罪，是我做的不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你哪有时间跟我商量啊？一年365天，你只有几天是在家的，剩下的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或发短信，你不是在应酬就是去应酬的路上。你对我的

0: 你的关心，还比不上吴斌对我的关心。再说这事儿，我不是没有跟你商量过，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不是想再跟你商量什么。
1: 我觉得呢，领养孩子，他不是个小事儿。你想过没有？万一，要万一你把这孩子领养回来了，可我没有孩子了，对领养这个孩子，这公平吗？我已经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
2: 没事儿，没关系的，啊，没事儿，没有就没有。我知道你工作忙，我理解你，因为这是你的梦想，因为这是你的愿望。可是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每天回到家，家里是热热闹闹的，有你在，有孩子在。可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3: 好了，别说了，我特别希望这个家能够成为像一个家，我很想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答应，我特别希望。我答应，说什么我都答应。
4: 没关系，没关系。老板，多少钱？哎，稍等一下啊！你家粉太好吃了。常来啊。
5: 好，一共是28。
4: 谢谢啊，以后常来。
5: 好，走，
4: 慢走。
6: 走，
4: 好，谢谢啊。
5: 哎，再见啊！
4: 哎，再见。
5: 哎，再见。
4: 回来了，美玉姐，小新回来了。美玉啊，
7: 对，
4: 你这几天一直在这儿帮忙，你那宠物店谁在照顾啊？
7: 哦，我那宠物店这两天也不太忙，这不是咱们小管缺人吗？我就过来打打下手。
4: 哎呦，你不忙那也是自己的生意啊。这个小新回来了，你就赶紧走吧啊。
6: 就是啊，
7: 没事，我来吧，你
6: 没事，我来，
7: 你歇着，我来。哎， 其实我那宠物店生意一直也不好，我还欠了好多房租，所以前两天我就把它兑出去了。 关了？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6: 那你有没有找新工作呀？啊，去面试了几个不太合适，以我的条件吧，也不太好找工作。
4: 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能找到工作的。嗯，那这样，美玉啊，你呢？找着新的工作呢，你就走。在没找着工作之前啊，你就在这个团圆小馆里待着。
6: 真的，我能留在这儿？能啊。哎，那个生活费的事，回头我跟那个孙律师啊，我商量一下。
4: 哎，不行，
6: 我。
4: 我愿意待在这儿，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其他的就真不用了，张阿姨。
6: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你就不用管了。嗯，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这儿了。哎，
4: 谢谢张阿姨，谢谢。那干活干活。
6: 哎，好。
4: 我来。
6: 哎，张阿姨，您别动了，我来。
4: 没事。
6: 哎呀，都是你们在忙活，我现在成了打下手的了。
4: 来，给我。
6: 好。我来。
4: 好。
6: 给我吧。
4: 好嘞。
6: 啊，你坐这歇会儿。
4: 好。

0: 先下去。哎，好，来，好了，芊芊，
1: 看这些情况呗，啊，
0: 过来吧，嗯，
1: 让妈妈一会儿带你出来散步，好不好？
2: 是，哎，芊芊，
0: 这就是我们的家，芊芊，来。妈妈先给你把鞋换换，好不好？
3: 哎呀，
4: 行，
2: 我拿了你
0: 来，阿姨去给芊芊把鞋拿来。
4: 定好时间，你告诉我。
0: 嗯，不害怕
4: 啊。
0: 小家伙还挺重呀，
2: 可乖了。哎，
0: 好，以后呢，这个就是你的家了。你看，那是妈妈弄的兰花，是不是很漂亮？好，让妈妈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儿呢，就是咱们家的客厅。你看，这是钢琴。之后芊芊要是想弹琴的话，妈妈可以教你，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一起画画。这个是咱们家的大阳台，外面有个花园。哎呀，看，这爸爸这么忙，一直在打电话。
4: 他投的金额跟我们的要求一致吗？
0: 喜不喜欢？
4: 好，那太好了。
0: 爸爸一直在打电话呢。
4: 好。就这样。
0: 看，别老打电话，你陪孩子玩一会儿。看，这个。
4: 老吴跟我说，傅浩辰那边他搞定了，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趟深城，再跟他见一面。
0: 明天就走啊？
4: 嗯。
0: 那咱不是原来还说好的明天陪孩子去游乐场吗？
4: 可这是大事儿啊！等我回来吧，我回来才跟你们俩去。
0: 哼。那我们要不要生爸爸的气？要不要？哼，真可爱，叫妈妈好不好？妈妈，看着我，妈妈，
5: 妈妈。
0: 咦，真乖！你看，我就说这孩子跟咱投缘吧。嗯，要叫爸爸，爸爸。现在有一点点不想叫，是不是？还没有学会，是不是？那我们下次再叫好不好？好不好？
5: 嗯，
0: 我让你老打电话，打吧，忙吧。来看看，这个是爸爸给你买的，好不好看？啊，不好看。这孩子真可爱，不喜欢那个颜色是不是？那是不是喜欢这个粉色的、紫色的？哎，对，你看我们小女生都喜欢粉粉的颜色，是不是？
6: 贴着行吗？
0: 行，贴着挺好的。
6: 我再出去转一转，找一找，贴一下寻人启事。
0: 嗯，多一个人看到，有多一份希望。给、okay。

0: 扣我身上的时候，我等着。胡总，晚上好啊。你等我一下。
1: 我再聊点工作啊。
2: 爸爸去工厂
1: 了。你还来干什么？手续不都是已经搞完？

0: 完了吗？嗯，
1: 副总啊，我这好歹也给您送了个姑娘，您怎么就对我这么冷淡呢？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副总，我呢，就是想给你减少点麻烦。啊，这现在这警察呀，可到处找这孩子呢。
0: 你别胡说啊！我收养的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做善事。
1: 郭总，您到底是为别人做善事，还是为你自己老婆做善事？这你心里比谁都有数啊！这我就不用多废话了吧？
0: 你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1: 叫保安？有本事你叫警察呀！啊？不跟我好好聊是吧？行，我找你老婆说去。
2: 你别得寸进尺了！
1: 爸爸爸爸，
2: 你别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说，我疯了！
3: 田水成，你就是丁顺成？
4: 是。
5: 葵葵啊，真好看啊，葵葵啊，哦，
6: 张阿姨，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
5: 这都是应该做的呀。
6: 哦，好了。哎，
5: 董泉啊，你就别站那儿了，快来快来，
7: 乖乖。
8: 小木，董泉来半天了。
7: 那个
5: 葵葵，你抱着孩子去玩会儿。嗯，
8: 老刘啊，
5: 去。准备准备饭菜，这个吃个团圆饭啊。嗯，董泉，
0: 哎，
5: 刚才你不是跟我说有好多话要跟小鹿说吗？这我也记不住，转达不清楚，你就当面赶紧把你想说的话啊说出来啊。
8: 小鹿，那个
9: 我去忙了。
0: 小鹿，是我对不起你。
6: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本来就不该对你抱什么期望。
0: 我是你丈夫，是葵葵父亲，是我做的不够。
6: 唐总，你不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吗？肯定是我做的不对啊，你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嘛。
0: 小鹿，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今后我再也不会。你能不能别揪在这个事情不放？
6: 是我小心眼，不够大度。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错了，你没错，是我表达不清楚。小鹿，
5: 哎，吃点水果。那个，董泉，
0: 哎，
5: 错了就是错了，你必须深刻的反省，你错了呀，就是错了啊。
0: 是。
5: 小鹿，你看啊，这一墙的寻人启事，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这些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见着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知道吗？葵葵找回来了，有多少人羡慕你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可以快点啊，那个想办法了，嗯，
1: 快，怎么了？怎么了？回家了已经。哎，
2: 快，
3: 不痛，
1: 妈妈在这边。

0: 说说吧，这孩子怎么回事？
1: 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2: 回答我们的问题，孩子怎么回事？
1: 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3: 针对我市天津发生的儿童拐卖案，短短5天之内，警方便找到了失踪儿童，并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0: 二位，
1: 尾巴断干净了吗？
2: 啊，事儿虽然办得不好，
0: 但是尾巴断得干干净净，您放心。
3: 这事儿那个我给您办砸了，要不我再给您弄一个孩子。
1: 不用了，钱找给你。
2: 啊，那不行那不行，
0: 事儿都没给您办好，我对不起您。
1: 这段时间风声紧，把我公司的事先停一停。
0: 哦，好，我明白。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申城傅浩辰的公司，你给我查一查，他最近有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或者啊，跟什么公司有业务往来？
0: 行吧，刚哥，最近警察这边实在是查得严，咱们海外劳务公司那个事儿，要不就缓缓吧。
1: 不能停。咱们一向是富贵险中求，

0: 方晨，说说吧，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我爱人的情况，我相信您大概都知道了。她生完孩子就特别严重的产后抑郁，孩子一岁的时候夭折了，所以她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我是考虑到她的情况，还有我们这家的情况。
1: 所以我收养了一个收养。
0: 你知道我们国家收养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条件我不大清楚。好，那我告诉你，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收养人不得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你觉得以你妻子现在的状况，她符合这个条件吗？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家的日子总得过吧。
2: 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0: 我那个合作方，他说大山里边有一对夫妻弃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在福利院。对了，他们带孩子来的时候还有福利院的手续呢。
2: 你那手续都是假的，这孩子是被犯罪嫌疑人当街抢走的。
0: 这情况。

0: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自然会核实的。合作方是谁？叶修明，鼎盛集团的叶修明。
1: 警察同志，这其他事儿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东西的。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傅浩辰家附近，又出现在事发现场？我帮你回忆一下，这个月21号，你在人民路和广顺路的路口故意制造车祸，趁乱拐走胡小璐的女儿唐芷葵，并且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名义。
0: 将唐芷葵送到傅浩辰手里，你还说你不知道？你现在交代呢，和我们查清以后再交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这个案子的直接嫌疑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对你没好处。我交代，检察总长，我全交代，我全交代。
2: 大概是2年前吧，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大哥，这大哥呢时不时呢就给我点零花钱，啊，就是我只需要在网上帮他下个单，那就是租车运货什么。大概是车祸之前吧，这大哥又联系我说让我去帮他变一个车，这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寻思他可能是跟对方这产生矛盾了，让我去教训一下。我就寻思大哥平时对我都挺照顾的。
0: 我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面儿。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我管知道他网名叫丁风波，我都叫他波哥。
1: 那你见过他吗？从来没见过他，
0: 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联系的。上次你们找完我之后，我就立马联系。
3: 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把号一注销了。你大爷！把事完全全扣我身上是吧？
0: 警察同志，我是真不知道他是拐卖孩子的。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3: 你有什么不敢的？一个没有监护人的小孩，你敢一个人给他送到深城去？
4: 哎，怎么妈妈没在啊？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
0: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了。当时车祸之后，就是发现那孩子丢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大了，我就一直联系这个波哥，他就一直不回复我，就一直联系，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复我。然后他说他让我去找那个面包车，然后把那个面包车上的东西啊，按照他的要求送到深城，我就是按照他那个位置我就去找了。到那一看，万万没想到啊！
2: 那车上就装着那个孩子，
0: 那车上就装着那个孩子，
2: 但你既然都知道是个孩子，你为什么不报警啊？还按照他的指令把孩子送走？
0: 不是，我当时我就不干，他说我要是不干，他就上公安举报我。我当时我就怂了。
2: 那你为什么又去找傅浩辰啊？
1: 按照波哥这事儿，我都做了，我回去找他要钱，他号消了。警察同志，我也是被骗了。我一想，我这不能白干呀，我只认识这个傅浩辰，那孩子我交给他了，我想拿回点钱嘛。那在整个事发的过程中，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吗？真没有。
0: 我当时啊，就忙着跟那个女的掰扯来着，然后那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抢孩子那个男的戴着口罩，戴着眼镜，那捂得可严实了，我什么都看不见，那动作可麻利了，啊，那动作那，哎，镯子，
2: 什么镯子？
0: 抢孩子那个男的，他手腕上戴个镯子。 这个车也不好。

0: 据丁顺成交代，他没有看清抢孩子那个人的样貌，但他感觉应该是个年轻男性。他还说他戴了一个翡翠手镯。
1: 年轻男性戴了一个翡翠手镯，有没有可能是女扮男装啊？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跟瘸哥有关呢？
0: 还有傅浩辰交代给他送孩子的是鼎顺集团的叶秀明。
2: 叶秀明，你知不知道你给傅浩辰的孩子是被拐来的？
3: 拐来了？不可能吧，怎么会是拐来的呢？我一直知道傅浩辰想领养一个孩子，可是这个事情办得不顺利，后来我就安排我的秘书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也算是傅浩辰欠我一个人情吧。
4: 你的秘书叫什么呀？
3: 叫张全志。
4: 他跟了你多久了？
3: 有七八年的时间。
4: 你的秘书张全之是通过什么途径领养的孩子？
3: 应该是正规的途径，手续也比较全，整个事情办得也比较顺利。这个事情办成之后，傅浩辰就把手里的一个项目给我们做了，算是把这个人情还给我了。
5: 你知道定风波这个网名吗？
3: 我不知道。
5: 认识丁顺成吗？
3: 丁什么？
6: 丁顺成。
3: 丁顺成，我们做生意的认识的人确实比较多，你现在跟我说我没有印象，应该是不认识。
7: 10月21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3: 10月21，我应该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对，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公司的员工还有高管都可以证明。
4: 还有一个问题，你和天海吉祥有什么业务往来吗？
8: 没有业务往来，公司有时有商务接待会选择天海吉祥，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场合。
5: 刘总，我还是不是为
9: 是是是，
5: 我还得亲自找。
9: 我错了，我错了。
5: 哎，来，两位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天海吉祥的老板刘总。
10: 哦，刘总。哎呀，
5: 徐总，
9: 幸会幸会幸会。
5: 这是黄总。
11: 谢谢刘总，
9: 敬二位老总一杯啊。
11: 祝生意兴隆啊。
9: 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5: 来来来来，跟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板鼎顺集团的总裁叶总。哦，
12: 你好
9: 刘刚。刘刚，感谢感谢啊，来我敬您一杯。
5: 哎，你这得添点儿。
9: 好好好，
5: 刘总海量。
9: 哎，谢谢。我先干为敬啊。哎，您坐您坐您坐。
5: 哎，刘总，哎，我们叶总是第一次来啊，就这么干喝。
9: 哦，这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吴总，叶总啊，来。那要没事我先过去了
5: 啊。你一会儿再过来。
9: 行行行行，叶总您有什么事招呼我。
3: 谢谢。
9: 好，
4: 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13: 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希望你能继续的配合我们调查。
3: 好，我一定配合。
0: 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
1: 鼎顺集团
0: 怎么了吗？
1: 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14: 大呀。你别担心，卢生那个单子的坑啊我们都已经填上了。你还别说，你哥还挺有办法的。

0: 根据叶修明秘书交代，他在接到任务之后登录了福利院的网站，填报了傅浩辰的资料，进行了领养申请。
1: 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就显示通过并且领养成功，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叶修明，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基本可以洗清叶秋明的嫌疑。
2: 这个人选的实际说明，他对鼎盛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
3: 你一心扶持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年你犯的事儿都扣我身上啊？跟我玩金蝉脱壳？
4: 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跟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
5: 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油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所以在叶修明和他秘书的视角里，他们帮傅浩辰走的领养手续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傅浩辰的视角里，这件事情顺利的过于蹊跷了。他认为叶修明是动用了私人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问题，于是出于感谢以订单为交易留下了孩子。可是。
1: 叶修明跟他的秘书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进行了领养，福利院那边并没有收到任何申请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收到申请吗？
3: 收到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已经把叶修明秘书的电脑送到技术科了。
2: 我有个推论啊，
3: 要么就是他们的电脑被做了手脚，要么就是他们上的那个网站是个虚拟网站，
2: 所以让叶修明和他的秘书误以为他们走的这套领养手续是正规合法的。
3: 那这样分析下来，这事和叶修明没有太大关系啊。
1: 再继续查。

0: 你好，
1: 找人。
2: 哦，找人啊？
1: 见过吗？云山，再看看。
2: 张阿姨，张阿姨，找人的，你看见过这个吗？
1: 阿姨，阿姨，见过吗？
3: 没见过。
1: 这个能贴在上面吗？
3: 啊，可以可以，贴墙上。
2: 好，
3: 哎，给它贴上。给，给。你。
1: 啊，
3: 这个
1: 啊，我有听力障碍，但是我能读唇语。
3: 读唇语？
1: 哎，
3: 哦，坐，那坐
1: 啊，坐啊，
2: 坐。
1: 哎，
2: 我帮你接点水。哦，
1: 谢谢。
3: 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哎。我登记。
1: 哦，
3: 啊，这是，
1: 这是我爱人。
3: 哦，
1: 他也是听障人士。
3: 爱人。
1: 哎，他特别爱跳舞，特别爱跳舞。
3: 啊，真好看。
1: 他特别喜欢去旅行，我们两个旅行结婚，但是到这个时候，我想要给他拍个照，我换镜头，他就被带走了，没追上。
3: 报警了吗？报警？
1: 报了。这牌是假了。我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他。我在网上。

0: 听说咱们小果帮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1: 是吗？
0: 所以我想来试试，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1: 对对，我们一定会帮你。我们啊有好多志愿者。哦，
0: 志愿者。
1: 对，美玉，嗯，把他的信息告诉那些志愿者。
2: 好。
1: 打拐办负责人我认识。哦，我们一定会帮你。要有信心。
0: 谢谢，谢谢。
1: 要有信心。
0: 有信心。嗯。

0: 有劳了，
1: 我早就跟你说了，他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娃娃都生不出来，留着爪子，干脆扔了算了。
0: 爪子啊，扔了，几万块钱买的哦，出脱了哦。
1: 你个没得出息的东西，你不就贪图他长得好看吗？
0: 再等会儿嘛，再生不出啊，再说，晓得不？我等等嘛，这两天就有了，好不好？我努力。
1: 不想有噻，我好伟大。
0: 我急嘛，妈。
1: 我说对得起你老二嘛？
0: 努力，再一起努力，要得要得啊！不哭不哭，我再一起努力哈。

0: 是你。上次我让你查的傅浩辰公司业务往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2: 傅浩辰在收到咱们送的孩子之后，马上就和鼎盛签了一个大额订单。
3: 行，我知道了。
4: 爵哥和鼎顺集团是什么关系？难道是他？

0: 叶总，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
1: 吴总，
2: 嗯，
1: 叶总，这二位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2: 来来来，赶快坐，
1: 方便不方便？
2: 方便方便。
1: 哎，等等等等，
2: 刘总今天肯定是有喜事啊，这么开心。
1: 这不是二位老总来了吗？二位老总好久没来了。哎，这是我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红酒，哎，味道相当好，您尝尝。
2: 您这可是好酒啊，您破费。
1: 哎，没有没有没有。二位没什么事吧？我陪二位喝一杯。
2: 好啊。
1: 哎哎，哎呦，谢谢谢谢。我来我来
2: 我。我给你倒。
1: 哎呀，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听说鼎顺最近很红火呀，二位得多照顾我天海吉祥的生意啊。
3: 哎，刘总，我们鼎顺每年在你这儿消费那么多，这还不算支持您？
1: 是是是是是，多谢二位老总，哎，这照顾我。哎呀，哎，哎，听说最近鼎顺签了挺大的一笔单。为什么不带客户到我这儿来玩玩啊？
2: 刘总
1: 啊，
2: 你这消息实在是太灵通了啊！怎么着，这 KTV 想转行干贸易？
1: 我哪是那块料啊，我就是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我看还有没有别的赚钱的路了。
3: 哎，刘总，这生意怎么不好了呀？看着挺红火的呀。哎，
1: 吴总，你是不知道，

最近呢，这林山呢不太平，警察老来查来，听说是什么丢孩子的事儿。那个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我听外边那个小道消息，说这个丢孩子的事儿还跟咱鼎顺有关联。

0: 陪你。哎，来来来，谢谢，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了，谁能想到啊，道上有名的瘸哥。 竟然是林山市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心扶植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年你犯的事儿都扣我身上啊？跟我玩金蝉脱壳，看来我也得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据他供述，有一个他经手的孩子疑似骆小雨。哎，张佳佳，你先去调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等我到了单位再说。任贩子还交代说，他的上线曾让他给一个姓母的港城商人寻找过孩子，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但之后也没有再联系过他。我刚排查了港城商人，只有这个母振良条件最符合。他有个儿子叫母浩博，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跟
2: 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而且这个港城商人母振良在1995年确实来过灵山市。1995年，骆小雨也是1995年走失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主任怎么看？
3: 这样吧，阿星，你联系一下骆小新，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朝瑞，你试着联系母振良，看看他愿不愿意配合我们调查。

0: 哎，是，今天进来长得比较丰哦，还吃不完做点咸菜，
1: 回头给人家送点过去啊。
0: 哎呀，好歹，谢谢。哎呀，我跟你说嘛，我的弟弟们去拔萝卜，今天萝卜长得好很，我跟你说嘛，水分特别多。哦，你拿两个去吃。
2: 哎，不，
0: 哎不，哎您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呦，谢谢。
2: 没得事的。
0: 进来喝点水啊。
1: 哎，不要，我跟你说嘛，娃儿要放学了，我要回去煮菜，煮饭给他们吃。
0: 好，
1: 走了。
0: 哎，下次啊，下次再见啊。
2: 好好好好。

0: 别摔着了啊。
1: 妈妈，
2: 嗯，
1: 我跟你说，咱们村有个疯婆子，头发那么长，长了这么大个牙，听说还会咬人呢。
2: 别胡说。
1: 真的，就是山上那个凶巴巴的大叔家，老关着门的。
3: 是姓涂的那家吗？
1: 对呀，强强还跟我说了，我不信，他还带我去看了。
3: 那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虽然没看着，但是强强带我去了他家后墙，我都听见了，是个人的声，呜呜的，好像在哭。
3: 人的声，在哭。
1: 是啊。
4: 邓主任，我准备明天就去港城找小雨。
5: 先别急，你先听我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穆振良，但是他否认了收养孩子的说法，这就有点难办。因为我们手里只有人贩子的口供，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4: 那怎么办啊？
5: 小心，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联系他。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个方向。只要有方向，就有机会。别担心了。

0: 我的作业本快用完了，下次赶集你给我买几个作业本吧。妈妈，我跟你说话呢。
1: 小云，那个疯女人的事儿，强强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那个疯婆子是凶大树的媳妇儿，一直关着不让见人。强强还说凶大树有毛病，娶个疯媳妇儿回来。

0: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叶修明得知傅浩辰想要收养一个女儿，为了能与傅家签约，便投其所好，安排秘书张全之帮忙寻找。张全之通过鼎顺旗下公益组织发布消息，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孤儿。一个网名叫定风波的男人联系了他，说在岭州福利院刚刚收到一个被弃养的女孩，条件十分合适。于是张全之通过定风波提供的网站进行申请，自以为一切行为合法合规，却不知道网站也是定风波伪造。随后定风波又安排了丁顺成配合抢走了葵葵，并送去了深城。而当所有事情完成，定风波就注销了账号，消失无踪。所以这么看下来，基本可以洗清叶修明的嫌疑。
1: 这就奇怪了，无论怎么看，受益人都是叶修明。
0: 叶修明跟傅家签约后，鼎顺股价确实涨了不少，看起来确实是鼎顺受益，但是能因鼎顺受益的都有作案动机，还真不一定只有叶修明。
1: 这个人选的实际说明，他对鼎顺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
2: 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1: 卢生这个事件对于鼎顺来说影响大
2: 大呀。现在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这窟窿卖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
3: 喂，好，好，收到。专案组那边有进展，说让我们过去一趟。

0: 这是新丰水库的打捞现场。经确认，这辆报废的出租车就是之前报废车辆厂报案称丢失的那辆车，凶手就是开着这辆车从案发现场逃走的。
1: 现场提取到凶手的 DNA 了吗？
0: 凶手把车推进水库前就清理了自己的痕迹，水库周边的脚印也有故意损坏的迹象，所以无法完全提取。
1: 对方明显准备得很充足，而且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这个凶手不简单。钟洪才是一名外地流窜的人贩子，在临山被杀，出手的人呢又很专业，甚至敢对我们公安人员下手，这是为什么？孙岩，说说你的看法。
2: 我们怀疑这个周洪才跟学哥认识，学哥为了自保所以杀了周洪才。
3: 因为在这整个灵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只有学哥的团伙才敢。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初步的怀疑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1: 尸检还有别的新发现吗？
0: 死者周洪才的胃里找到两件证物，都是用防水较好的塑料袋装起，但是因为在胃里的时间过长，胃酸进入到了塑料袋里，损坏了所有的物件，暂时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就让技术哥抓紧处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0: 是。

0: 拉狗，我啊，杨彩云，刚搬来的。
1: 大哥，
2: 啥事？
0: 我这不是刚回村吗？好多人呢，我也没认全。我记得这好像是谷大娘家吧？哎，大娘，我彩云呢，回来了。大娘，
2: 我五老太婆病期间有点恼火，你冷了吧？她现在不方便干天了啊。
0: 大哥，你看我这专门给大娘送的菜，我自己种的。
2: 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你冷哥，你拉给我嘛，谢谢你了哈，谢谢了。
0: 哎，大哥，
2: 谢谢了哈。
0: 哎哎哎呦，大哥，你这手怎么回事啊？
2: 哎呦，那个猫掏险抓的。啊，拉给我吧。
0: 哎，大哥，你说我这好些年啊都没回来，哎，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
2: 哎哎哎，
0: 大哥，你让我
2: 这你爪子，
0: 我看看大娘。
2: 爪子，你给我们啷个回事？ 冷哥，我去老太婆歇歇了，她病好了，我喊她来找你，要得不？好，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大哥。

0: 什么呢？
1: 啊，我要走了，我要继续去寻找我的爱人，我把这些都拍下来，在找小初的过程中，我也顺便找一下其他的人。
0: 啊啊，你这个拍了吗？
1: 啊，拍了，都拍了。
0: 哦，这是我女儿。
1: 您女儿？
0: 我找了她20多年了。
1: 阿姨，录像。
0: 录像？
1: 啊，我把您对您女儿说的话发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录像。
0: 好，我这儿。
1: 啊，
0: 这样。
1: 可以了吗，阿姨？
0: 可以。然然，我是妈妈，我在那团圆小馆等你，就是你小时候跟爷爷喜欢吃的那家米粉店，我在这儿等你，盯着你，然然。

一直在这儿等你，听见了吗？阿姨一定会还原。

0: 大娘，我还记得我吗？老杨家的闺女杨彩云，我回来了。
1: 你咋着？
0: 我昨天就来看看你，你儿子生你病了，我来看你身体好了没？哦，这是我给你烙的饼。
1: 哦，那啊，走啊，
0: 哎。

0: 门儿发青了，恼得很，讨厌得很，再闹，看我不打死你！
1: 大娘，你家这猫怎么叫的，像个女人的声音啊？
0: 小杨，哎，你也不是外人，不瞒你说，是我儿媳妇儿。她去年怀了娃娃，没保住，受了刺激这儿出了问题。这也不是啥子光彩的事，是不是？
1: 我们也不想让邻居晓得。大娘，我去看看大妹子，我跟她聊上两句，哎，说不定这心结就解开了。
0: 哎，亲爹，跟你说嘛，她脑壳有毛病，动不动就又是闹又是大，我都不敢近前。大娘，你没给她看看医生吗？大娘哪有这个钱嘛？哎呀。 天都快黑了，娃娃该放学了。哎，
2: 你看，我把饼留着，
3: 我也把时间忘了。
0: 我也有事情。
1: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好，
0: 改天再来看你。
1: 哎，好，改天来。
0: 照顾身体啊。
1: 啊，谢谢你的饼啊。哎

0: 你从哪儿来的呀，妹子？你从哪儿来？拐到这儿来的？
1: 妹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呀？

你这是还落脚啊？谁都对了，该吃吃，该喝喝。听话的好，小彪子，你抠门啊？晓不晓得？啊？有事情，抠门喊我，晓不晓得？

0: 哎，欣姐，有人找。
1: 呀，彩云，你怎么来了？这气色好多了，
2: 是不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3: 哦，不，不是我的事儿，是我们村儿，我怀疑有被拐的女孩子。
1: 彩云，你怎么发现她的？
3: 就是我家女儿跟她小伙伴玩的时候，然后听他们说的，我觉得就很不对劲，我就趁他们家没人的时候，后来我就偷偷的去，我从那个窗户看嘛，一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的，头发乱糟糟的，脸特别脏，然后就在那儿一直哭，蹲在那墙角哭，我就觉得很不对劲，我怀疑也是被拐的，所以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1: 那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3: 不知道，我当时跟她沟通来着，她好像不会说话，她就一直在那咿呀咿呀呀的。哦，对，当时我也急嘛，我也害怕嘛，她好像在我手里写了一个求字。
1: 俊杰，你联系一下当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
0: 明白。
4: 你干啥的？你干啥的？你干啥的？你干啥的？打我犊子！你喊呀喊呀！老傻子！
5: 你老傻子，嘴巴闭着，只准在床上，不准到床前，晓不晓得？晓不晓得？
4: 滚到里头，滚！晓不晓得？
5: 不听招呼，
4: 先收东西。

在抓子？喊你收东西？

0: 近日，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成功解救出了一名被拐聋哑女子。据悉，这名提供线索的群众也是之前警方打拐行动解救的妇女之一。
1: 月哥，
2: 哎，怎么样了？
1: 拐卖张小初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是青皮的手下，张小初应该很快就能出院。至于周洪才胃里的物证，技术科那边还没有完全复原出来，但他们说好像是一张报纸上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
2: 一张报纸大小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我估计这东西能让周洪才都吞到肚子里，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要么是用来保命的，要么就是要把这些证据留给警察。
3: 雪哥会不会在里面？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阿姨现在这种情况呢，不适合再继续经营这家店，先停业整顿吧。
2: 金大同志，
0: 你好，
2: 我女儿被怀孕拐起走了。
3: 这个童小玲是通过面兴国际劳务公司输送到青芒国的务工人员，与她同批的还有这九个女孩，现在全部都联系不上，所以我们怀疑这是一场具有诈骗性质的跨国犯罪行为。
4: 行，没问题，谢谢甄总。
5: 小张，你带这位阮小姐去签约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谭富英，原名玉生，1906年出生于北京，其祖父谭鑫培乃京剧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有灵界大王之誉称。其父谭小培也是一位优秀的老生表演艺术家，至谭富英，谭家从事戏曲艺术的已是第四代传人了。渊源的家学使得谭富英的从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谭家并没有因此而娇惯他，而是同样的将他送入了傅连城科班。
1: 我曾祖国把也算也派人把这个班主请到家里来，就跟叶春山叶老先生说，我要把我孙子送您科班，收不收啊？叶老先生说，我不敢收，您的孙子，您就这么一个孙子，您给送科班，您不是不知道咱们科班得挨打呀，说我就是奔着挨打来的，就得让他去挨打，让他知道这苦，知道这不容易，才能出好角。
0: 谭富英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他当年在傅连城做科6年，凭着一条好嗓子再加上勤奋用功，还没出科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用行话讲，这叫科里红。
1: 大概是毕业的前半年吧，就上海来人

0: 就看中了谭富英是好苗子，嗓子虽然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有味儿。我看他武功挺好，所以就让他演定军山。定军山得扎靠老黄忠啊，得扎靠那没有武的底子都不行。
1: 1923年，谭富英从傅连城刚一毕业，就在父亲谭小培的带领下赶往上海演出。这一年，谭富英刚满18岁，演的头一出就是谭家最吃功夫的看家戏《定军山》。这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一战成功》。

长兄二郎听真妙，头痛额骨三烦躁，二痛额骨心战袍，三痛额骨刀吃笑，四痛额骨把病消，想见哥哥去忧伤，最后那人面的去一刀。

0: 梨园行不比其他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天赋条件要求极高。做科学系的孩子有千千万，但最终唱红成角的又有几个呢？
1: 唱戏的讲究内行扮相，叫有的人呢很好看，长得很适合，他唱戏不行。
2: 大家都说谭富英先生是标准的老生扮相啊，在清秀英俊而且有儒雅之风，这个老生要带书卷气的，长得清秀英俊可以，但是这种儒雅的气质书卷气是很难得的。那么所以说当时在谭富英先生年轻的时候，有的这个剧评家就说谭富英的票卖一块二，一出来一看扮相就值八毛。
1: 谭富英这个扮相啊，那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全能的扮相。因为有人吧，他唱这个乌龙院宋江他扮出来合适，你要唱战太平的这个花云呢他就不合适。谭富英就不然，他唱宋江也特别好，唱花云也特别好，说他这个扮相扮什么都好，这是很难得的一种天赋。
0: 谭小培先生对自己的儿子谭富英管得紧，这在当年梨园界中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通过在上海的演出，谭小培看出谭富英虽然功底扎实，天赋也好，但是他从傅连城科班所学的技艺还有粗糙之处，还得经过名家指点再重新精研一番。行话管这叫下挂，
3: 就是说你在科班里学的那个戏啊，你等毕业以后搭大班的时候不一定合适，可用科班有科班的演法，这个在大班里头它都是通大路的，但是你科班的就不行了，科班里它有它的演法，所以这个出科以后呢还得另拜老师啊，另学哪出戏不说我们的话，不通大路，不通大路不行，不通大路这就得下挂，下挂就是从头学起。
0: 此时谭富英的爷爷谭派鼻祖谭新培先生已经去世了，谭小培先生除了自己亲手指点谭富英以外，还请来了自己父亲谭

0: 新培的得意门生余淑妍，两个人一起教谭富英正宗谭派功夫。
1: 我父亲，不能说天天吧，反正经常的上余淑妍余先生家里去，没有正式的给他磕头啊，就是等于是他的徒弟。哎，那么余先生也承认这一点，要报师恩。哎，那么所以对我父亲呢有点偏爱。
0: 谭小培先生是为了传承祖业，余淑妍先生是为了报答师恩深重，他们一起倾力打造谭富英。短短的时间里，谭富英的能耐突飞猛进，后来在谭小培的带领下，谭富英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闯荡江湖，这才建立了自己的戏班同庆社，正式挑班当上了头牌老板，与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并肩当时，是风光无限。

0: 无论是显赫的世家出身，还是卓越的天资条件，都赋予了谭富英与生俱来的巨大优势。然而最终能够成为大师级人物，还得凭借他后天的勤奋和不拘泥于传统创新意识。
1: 虽然他是我们是这个所谓的老师家庭出来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说这个被这个老师家庭的一些老的东西束缚。他艺术，他有他的自己的很高的这个艺术追求和艺术境界。人别人都想这个我的高祖谭鑫培是老谭派，到我祖父谭富英这是新谭派。当然甭管老谭派新谭派，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个新谭派之说，就是说他们并没墨守成规，说我就是抱着这个我就是谭鑫培的这个老谭派这个不能改，不能越雷池半步，不能走样。不是，他是根据时代，根据自身条件，根据时代的要求，又发展了，又提高了。

0: 督平来，
1: 都督平来。
0: 大夫，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1: 那想来果然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哎，
2: 都督平来看呢、啊。

韩国的啊。

0: 瞒不了，知国亮。
1: 好。

谭维英为什么最后能成为活鲁肃？我觉得他融入了那种性格化的，啊，这个性化的生，包括生活气息很浓的那种因素啊，就是他演得非常的松弛，而且从人物出发，啊，这个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他既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啊，经常有一些个啊非常这种像这种很生活。很这个神采飞扬的这样的这个表演，给你感觉这个人物栩栩如生。我觉得在京剧这种高度城市化的这种戏曲艺术，只有到对城市运用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而且对人物的把握也非常有分寸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0: 乳宴，神庙直到秋毫巅，足洁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官文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好昆曲，你不也跟会，特别是松吧。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搿点性命，谁敢托拨内脏？

0: 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
1: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落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2: Round two，
3: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人过来，继续
1: Round three，
0: 好身板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捏紧，咬松，起始。
2: 哎呦！
3: 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4: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勾，徒儿请起。
4: 师傅，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

0: 哈子哈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又该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拍碎一岁，哎，养生口饭，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岁，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他了对军浪举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1: 师父，
0: 哎呀，那个蝎子，
1: 师父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1: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1: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虫名重剧坛，其叫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后世誉之真松静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8: 与您共赏。
1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1: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1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凤去，希望岸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唱念铿锵。

0: 锣鼓声扬，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不滞，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我平时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少看自己的录像，我都是在回忆自己演出的这个过程，然后多看一些就是前辈艺术家们的这些影像的这些资料，能感受到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说跟乐队的这个配合，在一些气口啊各方面还是有需要这个积累经验改正不足的地方。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张凯。有志者事竟成。

声音会相对来说展示的更全面一些，有大段的唱腔、原版，还有舞介，在编排上也是很紧凑，然后也非常好看。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个挑战，有文有武。我呢，站到这个舞台上，我也会尽全力的，把我自己的水平展示给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叫孙亚军，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小生演员。我们永怀感恩与敬畏之心，砥砺前行，为繁荣发展京剧事业做出毕生的贡献。

0: 子以兄
1: 先帝，
0: 帝自领军以来，
2: 帝就
0: 不问今日故友相会，有无依计？
2: 当应
0: 一罪
2: 放
0: 休。
1: 是要一罪放休啊！
0: 来，
3: 有
0: 看大杯伺候。
3: 是。

啊，贤弟，这说六耳下可是最得快呀。

0: 身体怎么样呢？
1: 久不与兄相见，今日定要舞剑作歌，一祝一乐。
0: 哎呀，秋后无剑，非同儿戏呀！
1: 无法，终局
2: 有
1: 心
3: 连跑。
0: 哎呀！

0: 皇公夫
1: 人。
0: 哎呀，年迈了。胡老兄现在，胡老兄现在。干将军，辛苦了，辛苦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武生勾脸戏《四平山》。我弟弟昭莹呢，他反串武生，陪我配演。

裴元庆。我是上海京剧院徐昭煌。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

看这些人头上插有黄旗，定是恩公同游。我是董爷，董不得。杨

来的人，头插黄旗，西来的人，腰围有黄旗，恩公的朋友，怎么这样许多的呢？

0: 来的干事李元宝。人来将通明，俺乃瓦岗大将裴元庆，再有此。你既是瓦岗来的，为何头上没有黄旗？
1: 俺特来会你查的什么黄旗？
0: 好啊，你既是恩公朋友，我就

0: 啊！
1: 三锤击中，呸！元庆反王一退，交旨。

0: 去，希望安生。
1: 第二阶段我的参演剧目呢是诗文会，那么到了第三阶段我想拿状元梅，因为这出戏也是张君秋先生代表作之一，大家都耳熟能详，段子呢好听，但是就是因为越好听越流传的广越难唱，哎，其实这也是说我们对演唱的技巧和你对京剧的理解对人物的把握的一种考验。我是天津京剧院青衣演员赵方圆。夜惊于秦，慌于西，行成于思，悔于随，一无止境，加油吧！

0: 美知识乃是万岁降之，招赘的骏马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
1: 看呀！

这次我演出的剧目呢是谢瑶环，因为它前面是青衣的扮相，然后后面呢是小生的扮相，所以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我就想把这两个行当同时都展示给观众朋友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陆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夜送月夜清，半自秋，作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同声》《梨园有新生》《童心绽芳华》，多剧种经典选段轮番登场，孩子们以稚嫩童声演绎经典，以灵动身段诠释传统艺术之美，还有北京琴书、山东快书、皮影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汇聚一堂，为您展现少年儿童的艺术风采与蓬勃朝气。小十一和您一起看戏韵同声，赏传统艺术的别样光彩，精彩荟萃，好戏共赏，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看戏韵同声。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2: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册更续千年文脉，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4: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探山河。

徐染秋光近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尚，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1: 有大哥讲的话，
0: 方寸坚，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1: 下
2: 风来，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哎呀，这光影，这色彩，这简直就是朋友圈中的 C 位呀！
4: 哎，哎，美女，
3: 哎，
4: 你好啊！
3: 哎，你好，
4: 我正在采风画画
3: 啊。
4: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我画中的 C 位。
3: 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呀、啊。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呀，缺少一些人文元素。嗯，我觉得要不咱们合照一下，这样呢，没准你的画作也能火一把。
4: 你这个建议有点意思
3: 啊。
4: 嗯，我也正好是用我的画来记录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3: 啊。那咱们是志同道合了，因为我的旅行博客当中也喜欢用诗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
4: 嘿，这不是巧了吗、嗯、你看柯纳斯啊，可以说是碧水绕山间，胡杨映晚霞。
3: 旅人寻觅处，诗意满天涯。
4: 好啊，咱们这可是诗和远方的邂逅啊、
3: 哎、
4: 不如咱们结伴旅行，一起用画笔，用镜头来记录世间的美好。
3: 那赶快出发吧。
4: 出发。

0: 古，男子滑，女子上船犯禁忌。
1: 速速胡家八号龙舟宴，中远逢亲戚来招待。
2: 谁说女子只能下厨？可知巾帼不用梳眉？
0: 若要舒服，众目睽睽，你哋下船来比试，来比试。
2: 姊妹们上。

友情重义啊！之前是我哋眼界短浅，小睇咗你哋。落嚟我哋一齐训练，让大家睇下女子龙舟也能乘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杜妈妈，
1: 哎，
0: 你家小明自从进入了戏曲社团之后啊，那真是大变样啊。
1: 哎呦，李校长刘老师，我之前啊一直担心，我说这小明不会进了戏曲社团开始学戏曲，整天唱念做打的，影响学习啊。
2: 您看看，您多虑了，杜妈妈。哎，您看我作为小明的戏曲主教老师，
0: 哎，
2: 我有很深的体会啊。小明自从学习了戏曲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站如一棵松
1: 哦，
2: 走路一阵风啊。哎呀，这都是戏曲身段给他带来的气质上的提升啊。哎，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背课文跟背唱词儿似的，啪啪啪啪，竹筒倒奏的，思如泉涌，抑制不住的往外窜呢。
1: 您还别说，真是这小明学了戏曲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家的氛围也不一样了。原来呢，这一进门啊，书包一放，沙发上一躺，玩手机看电视，懒洋洋的。现在呢，一进门哼着戏起来的，而且啊，有的时候还拉着我和他爸爸当观众给我们演呢。
0: 这就是中国戏曲的魅力，它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和热情，而且让您这家庭生活呀，丰富多彩。
2: 没错没错，
1: 看来这戏曲进校园啊，真是好处多多呀。
0: 那当然了，戏曲进校园是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系列举措之一。我们学校啊，还有其他的传统文化社团呢。
1: 哦，
0: 孩子从小接触，
1: 哦，
0: 啊，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化，而且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2: 哎，没错，
1: 哎，
0: 走啊，咱们去看看去。
1: 那走啊，看看去。

0: 我呀，凭什么？
1: 凭什么？凭功夫，
2: 功夫，
0: 乔张。

0: 哎，这才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1: 什么味儿啊？哪儿冒烟了？
0: 哎呦，
1: 着火了！
0: 快去救火！

0: 我一个顶你们两个。我也去救火，
1: 回来。
0: 哎呦，
1: 你能干什么？这危险我去。师兄，扁担。

油，幺幺九。